说到生活上的挑战断舍离呢，我觉得我们是有方法的。其实接下来我说到这一步，我觉得非常的有用，那就是我们要做准备工作。你可能会觉得说啊，准备工作谁不会啊？其实做整理也是需要准备的。比如说专门安排出一段准备的时间，准备好相对的心情，只等出发。多一分准备呢，就少一分慌乱。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理暗示，会给人带来轻松的、自信的、游刃有余的一种内在感受。在准备的阶段，你可以去判断哪些需要做，哪些不需要做，做好合理的安排。这样的话呢，当你做好准备之后，一切就可以顺势而为了。

爱如潮水唱出一个男人的无奈的事，在最无能为力的年纪遇到了最想照顾一辈子的姑娘。张信哲用柔情的歌声唱出了男人也会受伤，也会流泪，也有脆弱的时候，当然也开启了属于张信哲的巅峰黄金时期。

放弃一样东西固然不易，要对曾经拥有的一段情感说再见就更加难了。毕竟互相陪伴过一段时间，无论是欢笑还是泪水，都曾经在彼此心里占据过重要的位置。但是如果你不勇敢地去改变，不主动地去做出行动，那你最后只能够一直停留在不值得被爱的当下。我们继续听歌。

0: 林一峰的声音不算华丽，当然也不算出众，但是呢，有着一种特别的清澈。林一峰的歌里有着很多关于生活、关于情感的触动，泡面、厨房、牙刷、亲情、友情、爱情，这些都很生活化、日常化。包括唱烂了的主题，在林一峰这里有着出人意料的新意。
1: 喝过这一杯，赶紧相拥，把握分秒，眼看离别在即，多少苦心碎在月台，告别永远仓促，再会要等多久？舍不得都要接受你。

0: 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装，新手也很好上装，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敷，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

0: 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5: 掉吧，我不吃了。
4: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6: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吕方曾经是80、9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金牌歌手，像《朋友别哭》《流浪花》《老情歌》等等，打动过多少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他也曾经和张学友一同被称为是双星的实力派歌手。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是爱还是恨，如果不能够整理好自己上一段情感，那么要如何再投入下一段感情呢？一份生无可恋的情感啊，不如就此放手，不如呢就让它走掉吧，以此来清空你的情感空间。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腾出时间，留足空间来期待和美好再一次相逢。

张志成的声音啊，很有特点，尤其是演绎起 R&B 的抒情情歌。其实呢，他是很能唱的，尤其现场 live 绝对不比 CD 差。不过外形上你能看得出来吗？张志成和郭德纲同岁，其实比林志颖还大了那么一丢丢。

0: 溪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0: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

0: 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1: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终于找到我的啦。
0: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0: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范玮琪声音条件非常好，音域较窄，但是低音呢是超厉害的。她的歌听起来调不高，可是又很难唱，因为节奏很慢。著名的乐评人尔蒂啊，曾经发微博称赞过范玮琪的嗓音属于上乘，而不是某些人恶意评价的难听什么。她风格多变，稍高的音都比较醇厚，很多歌手高音属于硬上，而范玮琪的歌高音都有一定厚度，非常见长功。

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很多人呢，在和我们生活里面常见的一种人打交道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情绪。你看有没有在说你，就是会产生消极的、被动的、被不那么真诚的态度草草带过的情绪啊？那是跟什么人打交道呢？这种人就是被动型攻击人格的人。表面上温顺随和，内心可能常常愤世嫉俗。哎，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类型的人格呢？其实很多人在小的时候啊，曾经因为表达愤怒或者立场或者想法而遭受到惩罚的经历，这段经历呢，会让人产生羞愧感、恐惧感，并且一直伴随成长的过程。对冲突的恐惧是深入人心的，所以慢慢的到后面呢，他们就会因为担心直接表达不满会对关系造成伤害，甚至关系破裂，才选择去埋葬掉自己不快的情绪。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凝固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

0: 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秀文呢，在当年是以百变的形象和唱跳俱佳著称的。她从华星娱乐过档到华纳唱片之后，立刻被缺乏当家花旦的华纳捧为一姐，在歌坛地位提升了一大截，发展前景也被很多人看好。96年，有一张粤语专辑《放不低》，在公司的强势宣传之下呢，既叫座又叫好。

我相信你也会遇上这样的人啊，跟你说过啊，你说的都对，或者说你说了算，或者说呢，你说就行。这样的人啊，其实是拒绝沟通的，他们会避免一切真诚讨论问题的机会，又或者呢，开始在职场或生活里面扮起了那个弱小的角色，会说啊，你永远都是对的，然后呢，以这样的话来终止谈话，选择不真诚的沟通。这样的人是属于被动型攻击人格啊，面对他们的时候呢，我们越是要打开他们的话匣子，但是切记不要跟他们发生正面的冲突。我是杨洋，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明白我的歌不是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或者只有小部分人喜欢。你会发现方大同并不是那么的适合娱乐圈，大部分时候像一棵树，只是安静地守在一旁。

沉默。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书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你是怎么理解专一这个话题呢？专一不是一辈子只喜欢一个人，而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都是一心一意的。时间会骗人，但也能让你明白，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离去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所以啊，不管怎么样，走到了最后，那就是对的人了。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宁静的第二张专辑叫做《十九岁的最后一天》。在1987年推出的时候，奠定了殷能静在流行乐坛才华美少女的地位。专辑里的歌大部分由她亲自填词，造型呢也是自己来做。特别一提的是，这张专辑还是由已故的摇滚歌手薛岳亲自制作，更是点明了19岁的殷能静未来会大放光芒。

如果你热爱考古，然后又是一个资深的歌迷，那你就常常能够发现五月天的名字会出现在别人的歌曲当中。比如说 SHE 啊，有一首在短视频里的代表作品叫做《五月天》，哎，很容易让你联想到这一个团队，对不对？据说 SHE 最初看到这首歌的时候表示，根本没有想到和五月天第一次音乐上的合作是这么有趣的连接。SHE 呢，在录音室只是边唱边想起他们谈恋爱时候的甜蜜的样子。

在气质上，感觉朴树一直是回避着时光流逝的人，他一直独立创作着自己的音乐。那么多年过去，歌迷依然感慨朴树的音乐在现在听起来还是能够触动人心，不管哪首作品，他一直都不被世俗伤害，也不被时光俘虏，还是那个最纯净的音乐人。早上

0: 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

0: 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也担任过词作人哦，比如说他的那张专辑《我不是天使》。那英的文字表情丰富，以女性观点来看待感情的多面相，无论是甜腻的、愁苦的、犹豫的和无可奈何的，都显示出文字跟歌声之间的缠绵。

0: 都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1: 快醒醒，你心情很悲，看什么都不太对，我还是信心百倍， Come on， 你没那么脆，浪费时间去叹息还是叫醒你自己，而你早已是传奇，你以为自己不配，除非会有奇迹，可再想想你是谁，你本身就是奇迹，这海浪想吃了你，可它只会唤醒你，而你要做的就是别怀疑，喊出来，一起喊出去，呼

虚张声势就越容易摧毁，等于是白送了增加你荣耀的机会。谁当你等闲之辈，我看他不知所谓。你不能去玩吗？别后悔，别后悔。你真聪明，我表演的还不够多。你常常让我惊讶，给我也上一课。话说回来，我们是一对，意见不对，也殊途同归。你一定不会让自己后悔，你一定可以把敌人摧毁。

其实吧，是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增加一点点信心，让你坚持。我看到你无限的潜力，远远超越了我所能帮助你。你以为我总拥有勇气，是你给了我底气，是因为你在努力，才变得那么给力。现在按计划执行，把命运解题。如果说能赢，等于是骗子，可我还抱着一线希望，是因为有你，你才是最强的那个。

界上没有挤不出的时间，只有不想赴的约。每一个选择都是内心的取向。余生很长，愿你拥抱自己，努力成长，眼里长着太阳，笑里全是坦荡。欢迎你收听杨洋的节目，音乐当中我们分享音乐心情。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希望你喜欢这里的音乐。如果你打算爱一个人，请想清楚是否愿意为了他放弃自由的灵魂，从此心甘情愿地有了羁绊。我希望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为你而来，千山万水只为你。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大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0: 我发现目标感可以让人进一步的找到对生活的掌控感。有些人就是靠着一丁点的小目标重新找回到自我的。每天达成一个小目标，会被巨大的成就感笼罩着，感觉自己每天都在进步，就这样去填补好坏了的心情。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我们并没有认输吧。给自己一个微笑，别担心，明天总比今天好。
1: 故乡呀，千里万里，情人呐，带我欢聚，物是人非，没错对。

0: 京时间11:30，
1: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

0: 我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陈慧娴有很多作品都有着一定的典藏级别的回放价值，这不是简单的曲词论英雄，歌手赋予作品特有的表达方式啊。比如说，你可以在陈慧娴的歌里感受一种对生活中美的再现。

大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很多时候我们都期盼着从别人那儿得到温暖跟力量，等待着救赎跟帮助，我们也常常会忘记可以拯救和治愈我们的还有自己。那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心有猛虎却愿意细嗅蔷薇，不困于情不乱于心的自己，那个在风雨当中独自撑伞，黑暗中独自摸索，痛苦当中独自承受，再难再累也不哭不喊不叫不闹的自己。送你一句话，熬过低谷，繁华自

总是歌手，歌手最重要的是作品。他从出道到现在150多首作品，平均3个月就会出一首单曲，每一首都是绝对的匠心之作。别人热衷于炒作，而他的每首歌都能听得出仔细打磨，每个音准，每个转音，每个节奏，每个音色，每种情绪都经过他完美的处理。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很多歌手的人生并不是一次就成功的，例如郁可唯。其实在2006年，郁可唯就已经两次参加超级女声的选秀，但是都没有能够进入前20名。最终在2009年，郁可唯在快乐女声当中收获了很高的人气，拿到了全国第4的好成绩，之后签约滚石唱片，开始了以都市情歌为主要旋律的歌手生涯。

说起凤飞飞，也许很多年轻人会对名字感到陌生，但是谈到掌声响起来，还有追梦人这些歌时，你一定会马上想起这一位帽子天后。1997年是凤飞飞的鼎盛时期，她的作品《我是一片云》成为了琼瑶电影的主题曲，这张专辑当时卖出了150,000张，获得了格林唱片公司颁发的金唱片奖。到1980年，凤飞飞发行了60多张专辑，获得了许多大奖。在那个年代，只有凤飞飞能够跟一代天后邓丽君来竞争。

说起主持人谢娜，一定会有人提起歌手张杰。他不仅是一位实力派歌手，而且和老婆谢娜的爱情故事也称得上是模范夫妻的典型，让人羡慕。很多人到现在都能记得当年他和谢娜的婚礼，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结婚，并且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事业的成功和婚姻的成功在娱乐圈里面算是一种别样的幸福。

想找一个什么时候都可以说话的人是难的，想找一个什么时候都说真话的人更难。你看过经典的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吗？在这个电视剧里，康熙拥有后宫粉黛三千，而他最爱的人是容妃，因为他到容妃那里最爱说的话就是朕想和你说说话，把他心中所思所想倾吐一番。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有一个可以聊天的人，生命的重担便会轻许多。

0: 北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

0: 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5: 可回收垃圾。
4: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6: 我干垃圾。
4: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7: 我才是干垃圾。
4: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5: 有害垃圾。
4: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8: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9: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8: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0: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啊，挑什么礼物好呢？我跟他们说呀，这玫瑰花肯定少不了。那咱们呢

0: 也可以整点新意，比如说做一个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听着就高级，对吧？这不仅是一个甜品，还能够美容养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再配上一杯无花果下午茶，哎呦，那感觉就像是把所有的清新和甜蜜都装在了杯子里，不仅可以庆祝纪念日，更是表达对另一半的满满爱意和关心。好了，别等了，赶紧行动起来，让这份独特的礼物成为你们共同的甜蜜回忆吧。
1: 准备的食材有莲子、桂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柚、陈皮。
0: 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芯儿，这样吃着不苦。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儿，吃了对皮肤好。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帮助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了。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觉的女性朋友。吃完这陈皮玫瑰桂圆卷，不仅身体舒服，更是让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这就是个实在的甜品，里面全是好东西，吃了对身体好，还能养颜。想象一下自己亲手做了这个送给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他们一吃那高兴的样子，你看了也开心。这甜品啊，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心意。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9: 哎，大家好，我是子昂，很高兴能够做客。
8: 把泰国看作快乐老家的子昂呢，前不久刚刚去过泰国，并且他去那儿呢次数很多。而且也带着自己工作的属性和自己爱好的属性，哎，就是体育元素一定是旅行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9: 就是到哪儿呢，我都会关注一下体育的元素。所以说也带着一种，不能说工作吧，这毕竟度假去嘛，这工作太残酷了。带着一种探索和创造的，
8: 且热爱嘛。
9: 对。
8: 你可能去到任何地方，如果有机会有足球赛，你肯定也都是想看一眼
9: 的。去了以后，因为那儿当时呢是有一个可以说是集文体一家的文娱啊和这个体育一家的这么一个活动。当时呢，当地的应该叫综艺频道办台庆。然后他们台庆呢特别的这个悠久的历史，不能说悠久啊，特别传统的一个历史，要办这个足球赛。就是把这个
8: 是媒体办的足球赛，
9: 对，就是把签约的艺人，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让我感慨的。就泰国其实他在这个体育方面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热爱感和信念感的。这个如果说从体育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就比如说足球这件事儿啊，我们很少能看到就是明星组队去 踢公开的这样的表演赛。
8: 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嗯、就是不管是泰国也好，包括可能相关的文化影响比较深远的像美国也好，欧美地区吧、嗯、他们的文娱和体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9: 对，
8: 他们经常会有一些联动和融合，比如说文艺明星去踢场球赛呀、啊嗯，或者体育明星参加，比如超级碗，
9: 对，
8: 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嘛。
9: 是的，嗯，当时呢是这个当地的泰国三台呢办了一个台庆文艺演出啊，然后有线上的活动，有线下的文艺演出，文艺演出完事以后就是一场足球赛，
8: 嗯，
9: 啊，足球赛呢就是把他们签约的这样的男艺人们全部的召集起来，
8: 嗯，
9: 他们办的特别全套，就很早以前就开始筹备，有分队仪式，然后有这个抽签仪式，嗯、然后入场办的特别的宏大，然后踢球的水平，当然了，都是艺人嘛，就是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业余，但是都很卖力，百分百卖力，
8: 嗯、
9: 而且踢的
8: 重赛参与，
9: 对，踢的是11人大场比赛
8: 啊，
9: 就
8: 正拼。
9: 对，也很这个，就怎么说呢？至少规格上是非常的职业的啊，
8: 嗯、
9: 也有全套的裁判啊等等，包括摄像机的回放啊、高清的捕捉等等，包括最后的还有这个点球大战啊等等啊，
8: 哦、
9: 非常的全
8: 套。所有的赛制规则都是按照专业级比赛来的，
9: 是的。
8: 只不过选手是纯凭热爱，
9: 对，
8: 嗯，
9: 观众们也是纯凭热爱啊，就是。嗯，我说实话，
8: 哎，有没有一点像咱们的那个村超啊？
9: 很像，很像、嗯、啊！就是，但是村超呢，一开始其实大家的亲戚朋友啊，村超最开始对自发的组织下、嗯、好玩，喜欢足球，
8: 嗯、
9: 那个里面的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文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嗯，
9: 其实曼谷的文娱活动很多，
8: 嗯
9: 啊，这个也受制于大家如果说做攻略的话，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少有旅游产品啊、
8: 嗯、
9: 去做当地的文化，
8: 嗯，
9: 或者说去做当地的文娱，
8: 嗯，
9: 泰国的文娱产品其实还是很多的，
8: 嗯
9: 啊，包括体育产品还是很多的，包括这个看一场泰拳啊，
8: 哦，泰拳在泰国非常的流行，
9: 对，其实可能大家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啊、
8: 嗯、
9: 在划定去泰国的路线，我们就拿泰国举例。
8: 其实到了泰国，如果你对这样的比赛感兴趣的话，嗯、它大街小巷，尤其是泰拳，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文化嘛。嗯、它有那种宣传车，
9: 对对
8: 啊
9: 对，
8: 然后就在街上巡游，
9: 嗯，
8: 然后会有一些泰拳选手就直接在车上做一些表演性的动作，然后招呼客人去看他们的泰拳比赛。
9: 是的，
8: 就如果你到那儿以后行程并不是很紧张，
9: 嗯，
8: 有空余的时间的话，你晚上可以选一天买两张票，应该也不会太贵。
9: 对，
8: 嗯，去看一看。
9: 肯定还是因为也有跟精彩程度，包括是不是电场赛啊，是不是主赛、
8: 哦、会有关
9: 系，对，都有关系。
8: 但你去感受一下氛围嘛。
9: 对，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想法，就是会让我当地的朋友好好总结一下、
8: 嗯、
9: 啊，就是用让大家去专门
8: 串起一条线路，全都是感受泰国的体育
9: 文
8: 化呀、
9: 娱乐、
8: 娱乐文化呀、
9: 啊
8: 嗯、
9: 对这些项目，就是这是当地人的真正的精神生活。
8: 对、嗯
9: 啊，就不只是看大皇宫啊，
8: 对，
9: 看寺、看庙、看山、看河，
8: 不只是走景点和去海边，
9: 对，
8: 也不仅仅只有冲浪、潜水这些运动项目，
9: 嗯，
8: 而是感受他们的项目背后的一些文化和本土人的生活。
9: 是的，
8: 嗯，
9: 包括他们的足球文化、球衣文化，
8: 嗯，
9: 还有一些潮流运动，其实他们都做的还蛮不错的，
8: 嗯，周边也做得很好。
9: 对，
8: 因为子昂这两年也一直深耕在飞盘这个领域嘛、嗯、然后包括我们台里面我们身边小伙伴一起玩飞盘需要组局啊什么，都会先找子昂，因为子昂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很有人脉。据说你这次去完泰国以后也想把飞盘文化，把这个中泰两国给牵连在一起，是吗？
9: 当然有这样的想法了，因为认识了很多泰国的朋友，然后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也知道泰国的或者说整个亚洲吧，这个飞盘运动都是一个潮流新兴运动，
8: 嗯，
9: 然后
8: 很年轻态，
9: 对，很年轻态。尽管说现在 热搜上经常冷不丁来一个

0: 为什么没人玩飞盘了，但事实上
1: 就会觉得好像它没有当年刚刚兴起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人手一块盘的那种感觉了、嗯、
0: 但作为一个体育从业者，就是我很清楚原因、嗯、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一项运动，就比如说在中国兴起了，然后呢兴起以后大众，先是大众所接受，
1: 因为它往上冲的这个势头太猛了，所以它势必会有往下走的下坡
0: 的、这其实我觉得不算衰落，我觉得我把它称之为沉淀、
1: 嗯、
0: 啊，就是它其实现在打飞盘的人口是很可观的，尽管说只有鼎盛时期或者说爆炸时期的十分之一，或者说十分之二、
1: 嗯、
0: 五分之一，但其实总人数其实还是很可观的、
1: 嗯、
0: 而且这些沉淀下来的这样的运动人口，其实他们就不再是随便扔一扔，而是开始进行更多的训练、组队、
1: 嗯、
0: 比赛，
1: 想要有战术啊、嗯、想要有队伍，想要组织，然后有赛制，
0: 对，有争得荣誉的这样的感觉。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对任何一项运动来说都是一个正常的轨迹，
1: 是
0: 啊，就是从爆火啊、全民的参与，
1: 对
0: 啊、变成一个健身运动，
1: 嗯，
0: 再逐渐的向可能的职业化，
1: 专业、嗯、
0: 对，就是高级化、职业化去发展，高级别发展、
1: 嗯嗯。
0: 那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其实亚洲的很多的这个地方还是职业化更早一些的啊。那中国的这一项运动，或者说很多潮流运动，还处在一个就是自然的收缩到职业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去。
1: 嗯，
0: 其实如果说想要真正的职业化，还需要一些推动。
1: 嗯，
0: 那我觉得如果说有机会能有一些赛事让大家走出国门为国争光啊，其实呢也是非常有荣誉感的吧。
1: 嗯，
0: 那如果说未来就像因为足球有亚冠联赛，
1: 嗯
0: 啊，其实那潮流运动如果说也有类似的俱乐部之间的亚洲交流机制的话，那可能会让整个的这个潮流运动的文化更加的活跃起来、
1: 嗯、
0: 发展起来。
1: 嗯嗯 嗯。所以接下来是有这方面的打算。
0: 当然如果说这个一切顺利的话，带着大家去泰国为国争光。
1: 以后去泰国多了一个理由，就是可以去打飞盘。嗯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子昂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你觉得以你去泰国这么多次的经历，怎么样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然后行程线路会相对合理一些，你会觉得推荐大家怎么去玩？
0: 我觉得首先呢，曼谷是中心。然后时间
1: 呢直飞的抵达地，
0: 对，是的，然后我们先确定这个中心，然后又确定一个时间的锚点是五月前后，五月前的话建议去海边，然后一月到五月一定要去斯米兰这个海岛，因为它只在一月和五月开放，一月到五月开放，然后五月之后的话是泰国旅游的淡季，因为雨季到来了，然后比较热又比较潮湿，那这一段时间呢，就海边的话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因为经常天气不一定是晴天，那建议可以往北走，从曼谷落地之后往北走，去清迈，去这个古城去逛一逛，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当地的文化，比如说在海边很难找到特别好的骑大象的地方，但是往北走的话可以，我就觉得就是以这个时间，
1: 我觉得还是以跟大象互动作为一个原则吧。我觉得不是每一个去到泰国的朋友就一定要非说
0: 要骑上去，
1: 对，这事情对吧？咱们已经这么多年了，大家的这个对于动物保护的认知也在逐渐的提升。然后其实上泰国也有一些小象的保育员啊等等，这些你都是可以去近距离的接触大象的。其实好多游客他是因为不知道还有这样的选择，然后他又很想去接近就是亚洲最大的哺乳动物，
0: 是
1: 他只能不得已选择了骑大象，但是现在已经有更多的选择给我们的游客来提供了，大家可以去多做一些规划。
0: 对，我第一次在园区见到大象站在我面前的时候，确实是人生的大震撼。就想象过它很大，没有想到它
1: 这
0: 么大。
1: 你在动物园没有见过吗？啊，因为没有那么近距离站面前，毕竟咱们都有围栏啊或者玻璃挡着。
0: 是的，就是那种庞大的生命力的压迫感，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也确实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1: 然后
0: 以曼谷为南北的这种分界，所以说我建议呢，如果说大家下半年去的话，天气还好，
1: 它主要还是分雨季，
0: 对，
1: 就干湿两季嘛。
0: 对，就是我首先建议，如果说没有特别想去看海的诉求的话，那其实可以往北走，清迈。曼谷清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条路线，然后
1: 偏城市化一些，
0: 对，偏城市化，然后清迈其实也是偏古文化一些，然后民族化一些。如果说想去这个更多的这个海边的话呢，两条线嘛，一条是甲米线， 一条是普吉线，
1: 嗯
0: 啊，然后甲米线和普吉线其实它是一个钳子两端，然后普吉那边我觉得更加的异域风情一些，
1: 嗯，
0: 甲米那边呢，我觉得更泰国本地化一些，
1: 嗯，
0: 这个异域风情指的是对泰国人来说也异域风情的那种感觉，
1: 但会偏中式一些还是
0: 偏欧式一些？
1: 偏欧式一些，
0: 对，
1: 嗯，
0: 就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去斯米兰，这次去斯米兰。然后很多的中国游客啊，他看了很多攻略，
1: 嗯，
0: 然后某书啊、某博啊，这都让他们去那几个海滩去待命。然后呢，他们就要很早，五点到六点起床，然后女生可能要打扮打扮的话要更早。
1: 去干嘛？
0: 有车来接他们，开一个多小时开到斯米兰的出发点，去斯米兰海岛的出发点上船。
1: 然后呢，就海钓吗？还是什么出海？
0: 出海游岛浮潜。
1: 哦、这么早？
0: 对，但是那个斯米兰是果冻海，非常赞叹。就是
1: 果冻海的意思是颜色还
0: 是？
1: 是
0: 的，像蓝色的果冻、那个质感就
1: 凝胶质地。
0: 对，不真实，它蓝的不真，就是浅蓝色那种绿蓝色，都不真实的绿蓝色，就是确实有点让人恍惚了，那个美的恍惚了。然后再加上它只开五个月嘛，但是呢，就是其实当地的朋友告诉你去。麦考海滩，这个我还在备忘录上专门记了。麦考海滩、那个地方我印象就一点，晚上我们说出去吃个饭吧，去了最大的一家那种烧烤摊，那我觉得有200-300个人坐在那儿，我真的认认真真的
1: 露天烧烤摊，
0: 对、我认认真真的站起来扫视了大概两分钟、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个黑头发，没有一个都没有，
1: 没有亚洲面孔啊！
0: 对，我当时就感到无比的孤独。
1: 欧美人，
0: 对，再加上我对面他也是外国人，我就觉得当时我就无比的孤独，对我很震惊，
1: 你被孤立了。
0: 那我就觉得，我觉得中国游客应该是任何一个好地方都能发现得了，
1: 对啊、
0: 都能去得了的。我真的没想到那个地方，我就没怎么见到过。
1: 再重复一下那个海滩的名字：
0: 麦考海滩。
1: 麦考海滩。
0: 然后那个地方最关键的是，那个地方去斯米兰的话，当然现在已经关了、这个关岛了哈、如果说您去这个地方，那
1: 明天请早。
0: 对，那个地方15分钟就到。
1: 哦。
0: 15分钟就到开船的码头。
1: 15分钟是指从哪儿到哪儿？
0: 就从麦考海滩。
1: 然后到码头。
0: 对，其他的海滩都要1-2个小时。
1: 哦。
0: 所以可以很从容的起来化妆吃早饭。
1: 就不会这么的特种兵了。
0: 没错。
1: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先跟子昂聊到这儿。谢谢子昂。
0: 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欢迎来到王佳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我听过稻盛和夫先生的这样一句话，深有感触。他说，内心极度不渴望的东西，它不可能靠近你。所谓心不换物，物不至。就一个人的人生是他思维的产物，如果没有强烈的渴望，就看不到办法，成功和想要的那个东西也就不会向我们靠近。这不是吸引力法则，这或许也是吸引力法则。所以在你渴望某些东西但是又没有得到的时候，你肯定要仔细想想，你是真的这么渴望吗？

我有一个特别自信的朋友，他说他所有的鼓励跟自信都来自于他的妈妈。他妈妈经常跟他讲，说你们小女生总是不满意自己的外貌，

认为自己腰不够细啦，眼睛不够大啦，皮肤不够白，不够通透了。但到了我这个年纪，真心觉得每个年轻的女孩都好看，胖也好看，瘦也好看，因为你们正处在人生非常美好的时光，却意识不到这份年轻本来就很美，而会因为社会单一的审美标准把自己局限起来，甚至因此变得自卑。

学时代的吴青峰因为性格内向，身材瘦小，存在感不强，他也从不主动交流，没有人注意到他。那时候他每天除了上课，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窝在没有人的角落里涂涂改改，写歌也画画。知道高中旧友谢欣怡正在同一所大学里玩乐器，就突发奇想说组一个乐队吧。在朋友的介绍下，鼓手小薇、吉他手加凯、阿福、键盘手阿公先后入团，六人正式集结完毕。那一天，几个大学生在一张写满了三个字团名的 A4 纸上挑挑拣拣，最后把目光落在了章鱼烧和苏打绿上面。思考片刻，后者全票通过，因为苏打代表调性，而绿则是主唱吴青峰最喜欢的颜色。2001年，苏打绿乐团用极小的声音向这个世界说了第一声嗨，没有轰轰烈烈的成军仪式，他好像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小众又不凡。

200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但最早让她进入观众视野的却是她主演的偶像剧 MVP 情人。因为甜美的外形，所以她一出道就被称为电眼娃娃。虽然身材纤瘦，却可以运用她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相当精湛的发声方法，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声音。张韶涵的声音也没有外表看来的柔弱，干净透亮或者是深沉低吟都拿捏有余，所以她唱的歌通常大气辽阔，并不是一般熟悉的台湾歌坛小女生的羞涩。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她作品里的各种风格都在不断展示她多变的音乐。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

0: 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六幺八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刘德华算是华人娱乐圈影视歌综合发展最成功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歌手，他在1995年首登春晚，《忘情水》让他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手。他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中获奖最多的粤语男歌手，六次夺得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他凭借招牌式颤音的唱腔，演唱过《男人哭吧不是罪》《我和我追逐的梦》《来生缘》诸多金曲。独特嗓音也被外界称为刘氏情歌，也是80年代无线五虎之一。电影代表作包括《无间道》等等。他积极健康进取的形象是娱乐圈公认的劳模，更是常青树。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奇葩说中曾经有辩手说过一句话，善良是很珍贵的，但善良没有长出牙齿来，那就是软弱。人很奇怪，当你因为善良而心软，人们会真的以为你很软弱，好欺负，一味的忍让和委曲求全，不一定能换来人们的理解。所以有时不妨心硬一点，当你学会拒绝别人，以牙还牙，他们反而会尊重你。这大概是善良和软弱的区别。

关于人生智慧啊，杨绛先生写的很多话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他说克制自己去纠正别人的欲望，成年人只能筛选而不能教育，伴侣、朋友、合伙人皆是如此。所以收起你改造他人的执着，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次就够了，因为人是教不醒的，人只有痛醒。多精辟。

马来西亚之光阿牛陈庆祥95年参加马来西亚的海螺星运奖，就是用自己的创作《阿牛和阿花的故事》入选半决赛，并且在总决赛当中拿下了中学组冠军和最佳编曲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浪花一朵朵等等，你会发现阿牛式的草根情歌我们已经很熟悉了，而桃花朵朵开是他作品里的一个分水岭，因为之后他进入到了大家认为的瓶颈期，所以他选择去完成心中的执念，就是去拍电影。他用一个更高难度的事情来挑战在音乐中遇到的困难，经历了很多事，却从未变得世故。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郑钧的歌很神奇，总是能够让人在音乐中看到一点点和自己有几分相似却其实不同的样子。作为90后城市民谣练习生，2017年金选奖的最佳作词和创作大赏得主，以及2018年金选奖主题曲演唱人，他曾在台湾地区的松山到宜兰的火车车厢展开过都市灵光快闪音乐会。他曾经出版了一张专辑，名字叫做《忽然有一天我离开了台北》，经历扬州、北京、台北三城六年的一地创作，成为很多人音乐收藏里的心头好，让更多人记住了他的名字，郑钧。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肉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朋友在一起讨论过一个问题，不是我们惯见的自律，而是顶级的自律。其中有一个人讲到一个观点和你分享，他说他认为最顶级的自律就是从来不拆穿，但是会远离，不动声色地淘汰一个人。成年人的世界里只做选择，从不教育。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底线，这个自律在内心中完成就是你出局了。但是由此我可以收回一切和你相关的内容，哪怕有些内容是我贪恋不舍的。

我们知道人死亡的概率是100%，据说终身后悔的概率是80%，能够成为情侣的概率是1/15，表白失败的概率是70%，分手到复合的概率是83%，而两个人走到最后的概率是3%。遇见本来就是概率极小的事情，因为一念之差而错过彼此，那该有多可惜。虽然我不知道这些百分比的数据从哪里来，但我相信所有人出现在生命中都是有某种原因的。无论如何，皆善缘。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护。

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

0: 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林子祥的唱功其实被很多人忽略了，而如果你去看他不同时期他的演唱，尤其是现场，你会发现他的唱功算是顶级的，是很少见的低中高音都擅长的歌手。他在技巧跟风格上能够完美演绎柔美深情，也可以激越豪迈的歌曲。除了强大的气息、爆发力和独特的吐字方式，充满男子气概之外，他以琴代声的唱法以及假声技巧的运用，都使得他在中低音区能够唱出一种温厚的音色。他的作品不胜枚举了，虽然隔着漫长的时代，但他唱过那些歌，音乐品味和素养至今听来仍然出色。
1: 再次看你一眼，

无论你现在几岁，都想跟你分享一些可能会让人终身受益的逆袭的认知。比如，我们要永远对未来的3到5年有一些清晰的规划。你会发现，你观察身边那些成长很快的人啊，他们都会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对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目标和规划。比如，3、5年之后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专业上、工作上、生活上、经济上、精神上。第二，每天复盘，把以前做过的事情，比如说就是每天做过的事情，在脑海中再做一遍，大到项目安排，小到文案写作，都不要小看。第三，我们说优势是一个人的护城河，它让你无论走到哪儿都有竞争力，而如果你没有，那么从现在就要开始培养。无论将来你是做一个专业人士，还是一个玩票的，只要这个优势让你愉快，并且能够让你被看见，就好好的发展它，保持它。

很多人知道季文琪这个名字是从岁月神偷开始的，他酷似孙燕姿的声线，甜美的外表搭配高人气跟音乐才华，而看似不费吹灰之力完美的一切，让很多人一度以为他是刚出道几年的新人，却不知道他已经在乐坛蛰伏了十年，其中曾经为诸多的歌手创作作品，比如姚贝娜的《如果没有你》，快乐家族的《为你歌唱》，陈翔的《烟火》等等。

2001年，潘玮柏因为担任 Channel V 的音乐台主持人而进入演艺圈。2002年，他就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壁虎漫步》，正式进入歌坛。潘玮柏的个人形象积极、阳光、向上，他的音乐曲风多变，巧妙前卫地把舞曲、嘻哈和现代的 pop music 结合起来，让人听起来耳目一新。潘玮柏的音乐创作能力也有目共睹，他的代表作包括《我的麦克风》《双人舞》《我对天空说》《谁是 MVP》等等。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我有管这一类气质的音乐叫做放空音乐，就是你听过之后呢，你可以什么都不想，真的是蛮轻松跟治愈的。那这首歌它是来自于影片《寻爱之旅》Heartlands， 你光是听这个名字大概就知道导演想讲的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男主人公呢，他是受到了情伤，所以呢他就踏上了一段追爱的旅途，谁知道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哎，他救赎的是自己，然后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跟歌曲一样，整个故事的发展其实是很平淡的，但是画面就是很漂亮。你要知道，有的时候在看到一些很平淡的故事之后，也会忍不住发出这样的感慨，生活不就是这样子吗？画面又很好看，音乐也很好听，《寻爱之旅》Heartlands 也在节目当中来推荐给你。

0: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5: 你是影中的过客，
6: 他是影中的路人。
5: 你在光影外回味，
6: 他在光影里长存。
5: 欢迎收听
7: 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1: 在歌唱依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 Heartlands 寻爱之旅当中的 Joe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

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

0: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五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咯，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是影中的过客，
4: 他是影中的路人，
3: 你在光影外回味，
4: 他在光影里长存，
3: 欢迎收听
4: 光影在歌唱。

光影在歌唱，依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有时候你偶遇一部影片也是一种缘分吧。今天节目当中也向你推荐了很多风光片，比如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它就是来自于影片《最后一周》当中。当然有的人把它叫做是文艺片，有的人呢把它叫做是公路片，也有的人呢把它叫做是风光片。主人公呢，他身患绝症，然后呢，他也是踏上了一段旅途，独自上路。在这个旅途当中，他就发现了旅行的意义。你看，有音乐，有文艺的情节，还有原声，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听的。接下来一连两首歌也都是来自影片《最后的一周》。今天关。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节目最后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影片《我不在那儿》啊。这个影片很神奇耶，2007年的时候这部影片横空出世，但是呢它讲的是 Bob Dylan， 可是全片都没有出现 Bob Dylan 的名字，尤其是电影原声请来了超过30位歌手和音乐人去制作 Bob Dylan 的新版本的音乐，所以这个传记片我觉得挺有意思，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不在那儿，讲的是 Bob Dylan 的 一段这样的传记影片。好了，最后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影片当中，当然也不是 Bob Dylan 的原创，我们来听的是 Just Like a Woman。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趣味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们接着来听传世国宝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3: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那么越王勾践攻吴的复仇计划依靠的是什么兵器呢？当时为了应付连绵不断的战争，各诸侯国都大量的制造了和改进了各式各样的武器。作为短兵相接的主要武器，剑在当时被称为百兵之师。地处东南地区的吴越诸国，水网纵横，林草密布，不利于车战，因而锋利轻便的剑就愈显其重要了。
2: 相传在浙闽边境有位老者叫欧冶子，
3: 听说越王勾践要复仇救国，就对自己的妻子说：我虽已年迈，不能上战场杀敌立功，但可铸剑救国呀。于是夫妻俩搭起了棚子，筑起了炉灶，筑起了宝剑。谁知造出来的剑不是太软一卷刃，就是太脆一缺口。这欧冶子啊，非常的苦恼。就在这年中秋之夜，月悬中天，妻子捧出了老酒，欧冶子连饮了三杯，不知不觉可就睡着了。就在朦胧之中，只见有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站在了云间，高声地喊道：欧冶子，你铸剑报国，当到秦西山路去，那里有龙水为你淬火，宝石供你磨砺。
4: 哎呀，请问仙翁，这秦西山路在何处啊？
3: 白发老人手指一点，一朵白云变成了一只白鹤，飞到欧冶子身边。老人说了这么一句：啊，骑上仙鹤去吧。欧冶子骑上了白鹤，掠过座座的高山，飞过了条条的溪水，终于到了秦西山下。欧冶子举目四望，只见古木参天，绿荫蔽地，湖水涟漪，便大声地叫道：哈哈，好地方，好地方啊。妻子闻声赶紧把他给推醒了，感觉刚才欧冶子啊做了一场梦，于是把自己梦中所见一五一十的全告诉了妻子。他妻子一听：哎呀，莫不是仙人点化于你？既然有铸剑的地方，我们何不去找一找这秦西山呢？第二天清晨，欧冶子夫妇带着女儿莫邪挑着行李上路了。当他们星夜兼程到达秦西山的时候，只见在两棵千年松树的下边有七口水井，像天上的北斗七星一样排列着，井水寒冽，附近山上满地铁砂。欧冶子看完大笑：哈哈哈哈，天造地设的铸剑宝地呀。于是他就在此砌好了炉灶，架好了风箱，摆好了磨石，开始铸剑了。一天中午，天气闷热。

0: 云密布，狂风大作。欧冶子把一把烧红的剑劈从炉中抽出来，放在了墩石上敲打。突然之间乌云四起，狂风大作，只见七条金龙从井中飞出来，绕着宝剑不停地盘旋。这七条金龙依次将口中所含的井水向宝剑喷去，喷完水之后，这七条龙就不见踪影了。不一会儿的功夫，雨助天晴，欧冶子看到宝剑上流光溢彩，不禁举起剑向身边的一块巨石劈去。啪，一声巨响，石头顿时裂成了两半，一把绝世的宝剑嘿嘿横空出世了。一剑挥落巨石分，这虽然只是个传说，但欧冶子所铸的宝剑锋利无比，却是史料可查的。欧冶子先后为越王勾践铸造了战炉，纯钧、圣爷、巨阙和鱼肠五把名贵的宝剑，并向越国传授了铸剑技术。在东汉元康所撰的《越绝书》里，有一段关于赏剑的传奇，极为引人入胜。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越王勾践闻听薛竹精于相剑之术，就召见他，询问他对这些宝剑的评价。越王让掌管宝剑的人先拿豪曹剑给薛竹看，薛竹看后回答说，豪曹不算宝剑，宝剑要求青红黄白黑五种光芒同时呈现，哪一种光芒也不允许胜过其他的光芒。豪曹虽然已经很出名了，但这方面还有些不足，所以不能算宝剑。越王又叫掌剑人把巨阙拿来，薛竹看过以后说，这还不能算宝剑，宝剑要求金锡与铜调和均匀，现在巨阙上的金锡游离于铜之外，就不能算宝剑。越王又换人拿来了纯钧，薛竹听到纯钧的名字仿佛受到了惊吓，一下子就呆住了。
3: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们接着来听传世国宝、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1: 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他走下台阶，整理好衣帽，再坐下来静静地看了半天，然后拿起宝剑，先用力一震，接着轻轻用手朝剑一扶，最后拿剑向上猛然一挥，只见那剑光滑摇荡，就好像新开的荷花，再看那剑的锋芒灿烂的光辉，就好像天上的星星在缓缓的运行，看那剑的光彩就好像漫漫春水从水塘溢出，波纹连波纹，看被他砍开的地方就像高耸的威压峭壁，看他的质地光泽晶莹，如同刚开始消融的坚冰。薛竹认真地鉴赏了老半天，问勾践说，这是纯钧宝剑吗？越王勾践很得意地说，嘿，是啊，有个远方客人估算它的价值，说它抵得上两个带有吉事的箱，再加上1000匹骏马，2座1000户的城池，你说它有这么高的价值吗？薛竹回答，那太不合算了，当年铸造这把剑的时候赤锦山崩才采到了锡矿，若耶稣干涸才采到铜矿，欧冶子正是借助于众位天神的威灵神采，拿出他全部的材质和技术，才造出了3把大型宝剑，2把小型宝剑，头号叫湛卢，2号叫纯钧，3号叫圣爷，4号叫鱼肠，5号叫巨阙。吴王阖闾在世的时候得到了圣爷、鱼肠和湛卢3把宝剑，阖闾残暴不仁，他的女儿死了，他把许多人杀死作为陪葬，湛卢剑便像流水一样离开了吴国，到秦国去了。他路过楚国的时候，正好楚王从梦中醒来，发现了他，就将他保存起来。秦王听到了消息，向楚王索取湛卢剑，没有要到手，就兴兵攻打楚国，还扬言说，只有把湛卢剑给我，我才收兵。楚王还是不肯把湛卢剑交出来，当时阖闾又用鱼肠剑去行刺吴王僚，吴王僚身披3层铠甲，一般的兵器根本对付不了，阖闾派刺客专诸扮成烧鱼的厨师，把鱼肠剑暗藏在鱼肚子里，当专诸送上鱼的时候，抽出鱼肠剑将吴王僚刺死了。这些都只是在敌人身上小事锋芒，还没有谁把这些个宝剑大用于天下呢。现在赤锦山的缺口已经闭合，若耶溪水深不可测，天上的诸位神灵没有下凡，欧冶子也快死了，所以如今哪怕是用黄金把城装满，用珠玉堆的让河水断流，也已经不能得到这样的宝物了。2个带有吉事的箱，加上1000匹骏马和2座1000户的城池，又算得了什么呢？据有关专家分析，湖北江陵出土的这把越王勾践自用剑与古籍上记载的纯钧剑十分的神似，很可能就是当初欧冶子为越王铸造的宝剑之一，其坚韧锋利足以证明战国策赵策对吴越之剑，肉是则断牛马，金是则结盘扎的描述并非虚言，其做工之精美绝伦足以证明了欧冶子的铸剑艺术巧夺天工，旷绝千古。中国春秋初期，著名军事学家

0: 管仲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件先进的兵器，那么天下的敌人就会因为这件兵器而丧失和你战斗的信心。如果有两件先进的兵器，那么天下守城的人就不敢再和你对抗。越王勾践正是凭借纯军舰这样一些精良的兵器，从公元前482年起开始攻打吴国，到公元前473年一举打败了吴国，吴王夫差自缢而死，勾践一雪前耻。有人说剑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凭借精良的作战兵器打败了吴国之后，又北上争霸，横征江淮，成为春秋末期的著名霸主。而勾践剑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王者之剑。然而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越王勾践剑为何跨越了2000多年依然毫无锈痕，锋利无比呢？是芸芸中大自然施展了无尽的魔力，还是古人掌握了现代科技也不能掌握的加工手段呢？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有关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啊，还没有说完，咱们呀明天再说。到这里呢，我也要回答节目一开始咱们所说的问题了，那就是这越王勾践剑其实是礼器而不是兵器。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从剑的化学成分来看，锡的比例增高，意味着呢青铜的韧性它就下降了，而越王勾践剑锡含量是 16%，也就是说呀，这把剑呀它韧度有限，质地呢比较脆，这么说吧，掉地上啊都能摔碎了，是不能够作战或者自卫用的。其二，从剑的装饰性来看，春秋战国的上层社会啊以佩剑为风尚，就是像孔子啊、屈原呀这种大文人也是竞相的佩剑，这些人啊之所以佩剑，显然呢是作为装饰而非实用。其三，越王剑呢通身有很华丽的菱形纹饰装饰，使得呀整剑具有极精美的外观，也为本来就脆的剑呀增加了折断的概率。第四呢，这把越王剑可能是调动越王下属军队的信物，是作为信物和礼器而非实用器物而存在的，并且是楚灭越缴获的战利品。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

0: 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4: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3: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5: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3: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6: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当年张信哲去滚石面试的时候，李宗盛是音乐总监，也是他的面试官。李宗盛劈头就是一句：你为什么想唱歌？张信哲脑子是一片空白的，就随便说道：我就是喜欢唱歌。李宗盛一听这话，觉得孩子有点呆头呆脑，不太会讲话。接着呢，就又听张信哲清唱了几句，就更不想要他了。因为张信哲的声音确实干净空灵，就是稍微有点阴柔。

让世界惊艳的是烟火，也就是才能。然而，那不过就是一次性的刺激，在人们的记忆中仅残留那么一瞬间。会常驻世人记忆的是毅力造就的成果。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叮当的歌声是非常有张力的，不论是挑战17度音域的声音技巧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色的沉淀型抒情歌曲，他都能够诠释得游刃有余，诚恳而动人。除了说能够飙高音，非常具有杀气之外，他也很亲近人。你会发现那种清澈干净的嗓音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心灵和情感共鸣，浑厚有力的声线，可塑性也非常强，据说在录音棚里能够一直保持状态，直到完成录音。

们知道吗？卡奇社他们的歌曲一直是采用先有编曲后有词曲创作这样一个创作模式，以一种悠然而充满趣味的方式来完成作品。这使得卡奇社的音乐有着很强的整体感，达到了编曲和词曲的完美融合。他们的作品保留了中国文艺小青年乐队的小构思、小创意、小才华、小个性，还有小情小调。从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范晓萱的《你的甜蜜》，这个歌还是范晓萱她小魔女时代的作品。当时她的装扮简直和后来她玩乐队的样子判若两人。90年代的范晓萱就是那种比较卡通的小萝莉的形象，无论是出席什么场合、演唱会还是节目，或者是发专辑，她的海报宣传都会跟卡通形象挂钩。但要确切的说，范晓萱转型应该是从她和李泉合作开始。自从玩了爵士乐、摇滚乐，当年那个小可爱就变得有态度、有个性很多了。来听这首《你的甜蜜》。

李琦的最长的旅途，后面这首歌要听到的是梁静茹《会呼吸的痛》。这首歌发行于07年，在崇拜那张专辑当中是作为主打发行。 据说当年梁静茹在录音棚录制这个歌的时候，因为歌词可能有一些句子对应到了她自己的伤感点，几度哭到不能控制，后来录了一整天，哭到嗓子也哑了，人也累了，唱到麻木了，才平静的顺利的有了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

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0: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刘德华《回家的路》。

野百合也有春天这个歌，其实原唱是罗大佑，早在1982年的时候就发行了。那个时代罗大佑的民谣其实也很受欢迎，而这个歌呢也有无数的翻唱版本，除了刚听到的林志炫的版本之外，还有潘越云、苏芮、孟庭苇、水木年华等等，很多人都翻唱过。但即便是这么多年过去，这个歌也挂上了岁月的记忆，但却是一首经久不衰广为传唱的经典。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侯湘婷《秋天别来》。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5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

0: 硅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啊，挑什么礼物

0: 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柚、陈皮。
1: 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芯儿，这样吃着不苦。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儿，吃了对皮肤好。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帮助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了。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觉的女性朋友。吃完这陈皮玫瑰桂圆卷，不仅身体舒服，更是让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这就是个实在的甜品，里面全是好东西，吃了对身体好，还能养颜。想象一下，自己亲手做了这个送给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他们一吃那高兴的样子，你看了也开心。这甜品啊，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心意。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一直以来都说民谣这种曲风无论是哪个年代都受人喜欢，理由大概是因为这个风格它自带的那种天使般的治愈感是没有人会去抗拒的。而很多民谣歌手都有一个通性，那就是有点不染尘世的感觉，对于生活感情在他们的字眼里面总是可以刻画的轻描淡写，然而听的人却能够从里面听出喜或悲。来听许飞这个出道到现在一直都非常低调的民谣女艺人，她这首《左半边翅膀》。

这个歌呢其实是音乐人严艺丹为偶像剧打造的片尾曲，后来也作为许飞的新专辑26度的主打。其实许飞的歌还是蛮耐听的，虽然一直以来都是这种云淡风轻的感觉，但生活在快节奏的都市人群，对于这种治愈系音乐的需求量还是蛮大的。我是向静，下一首歌来听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内涵。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个歌是他的代表作，曾在华语乐坛最兴旺的那几年风靡持久，传遍大街小巷，以至于多年之后听到这首歌长大的人重温他的时候仍然是回忆满满，往事历历在目，感觉又沉浸在那一段难忘的人生岁月当中。有时候听老歌已经不再是听一首单纯的歌那么简单，那些被烙上了岁月痕迹的经典基本上都已经是一种情怀了吧。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时间？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呢？请你再努力一下吧，为了未来，对，不仅仅是你的未来，还有你的未来里那些想见你的人，你想做的事情，他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理由。慢也好，步子小也好，只要是在往前走，那就很好。也许好运正在排着队，等着见你呢。说不定他也很焦急。我们终将结束溃烂的日子，接着奔向阳光万里。

普天之下，扶着军车刚纪轮朝规矩天理，哪个说了才算，哪个放任不管。你瞧那鼠辈到家人情，可怎么就落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那会儿，黄莺莺应该是乐坛当中少有的中文和英文歌曲都有好成绩的歌手。她为很多电视剧、电影都唱过主题曲，并且呢，还用过艺名黄露怡。直到1991年，她为电影《阮玲玉》演唱专辑的时候，才开始恢复用本名的状态。

当你看过很多歌手的出道经历，你会发现人还是需要一些运气的。2002年，张栋梁无意之间发现了一条歌唱比赛的消息，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寄了样带。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参加的新秀比赛，他唱的《黄昏》这首歌帮助他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了冠军。那一年他21岁，成为了还没有出唱片就大火的歌手。除了翻唱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首歌让他大火之外，他还主持了节目，并且呢在表演方面也达到了事业的巅峰。在《微笑百事达》这部剧当中的表现，凭借帅气的长相成为了无数人的偶像。

0: 选秀节目确实是很多歌手出道的唯一选择。2008年，拉拉徐佳莹看到了超级星光大道的海选广告，就这样，徐佳莹开启了自己的第二段人生，歌手。在赛场当中，她那一首《身骑白马》技惊四座，成为有史以来最快拿到满分的歌手。而评委之一的黄韵玲说，一个写歌的人遇到一个这么会唱的人，我有点想哭。
1: 我的寂寞被人群遥控，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5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 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Skinner 当时呢是有一个可以说是集文体一家的文娱啊和这个体育一家的这么一个活动。当时呢当地的应该叫综艺频道办台庆。
1: 嗯
0: 啊，然后他们台庆呢特别的这个悠久的历史，不能说悠久啊，特别传统的一个历史，要办这个足球赛。
1: 哦、
0: 就是把这个
1: 哦，是媒体办的足球赛，
0: 对，就是把签约的艺人，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让我感慨的。就泰国其实他在这个体育方面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热爱感和信念感的。
1: 嗯、
0: 这个如果说从体育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就比如说足球这件事儿啊、我们很少能看到就是明星组队去踢公开的这样的表演赛，
1: 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嗯、就是不管是泰国也好，包括可能相关的文化影响比较深远的像美国也好，欧美地区吧、
0: 嗯、
1: 他们的文娱和体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0: 对，
1: 他们经常会有一些联动和融合，比如说文艺明星去踢场球赛呀、
0: 嗯，
1: 或者体育明星参加，比如超级碗，
0: 对，
1: 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嘛。
0: 是的，
1: 嗯、
0: 当时呢是这个当地的泰国三台呢办了一个台庆文艺演出啊，然后有线上的活动，有线下的文艺演出，文艺演出完事以后就是一场足球赛，
1: 嗯，
0: 啊，足球赛呢就是把他们签约的这样的男艺人们全部的召集起来，
1: 嗯，
0: 他们办的特别全套，就很早以前就开始筹备，有分队仪式，然后有这个抽签仪式，啊，然后入场办的特别的宏大，然后踢球的水平，当然了，都是艺人嘛。就是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业余，但是都很卖力，
1: 嗯、
0: 百分百卖力、
1: 嗯、
0: 啊！而且踢的
1: 重赛参与，
0: 对，踢的是11人大场比赛
1: 啊，
0: 就
1: 正拼，
0: 对，也很这个，就怎么说呢，至少规格上是非常的职业的、
1: 嗯、
0: 啊，也有全套的裁判啊等等，包括摄像机的回放啊，高清的捕捉等等，包括最后的还有这个点球大战啊等等啊，
1: 哦、
0: 非常的全
1: 套，所有的赛制规则都是按照专业级比赛来的，
0: 是的，
1: 只不过选手是纯凭热爱，
0: 对，
1: 嗯。
0: 观众们也是纯凭热爱啊，就是、
1: 嗯、
0: 我说实话，
1: 哎，有没有一点像咱们的那个村超啊？
0: 很像，很像、
1: 嗯、
0: 啊！就是，但是村超呢，一开始其实大家的亲戚朋友啊，村超最开始对自发的组织下、
1: 嗯、
0: 好玩，喜欢足球，
1: 嗯、
0: 那个里面的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文娱结合的特别好呢？一是它文艺活动和这个足球赛，它放在一个场里去弄，
1: 嗯
0: 啊，先是就有点像超级碗了，
1: 嗯，
0: 啊、先在体育场里先文艺表演，
1: 哦。
0: 啊，还有中场表演，
1: 热场，
0: 哎、
1: 然后中场，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就踢比赛。
1: 嗯、
0: 第二是看的人，我从未见过那么大的体育场里坐满了观众的时候，足球比赛坐满了观众的时候，有一半，我觉得至少有一半是不知道足球规则的。
1: 啊，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啊？
0: 因为能明显的看出，就比如说我身边的来的朋友，他其实就不知道足球规则。但是为什么他要拉我来？一是知道我喜欢体育，
1: 嗯，
0: 二是他要看明星、
1: 哦、
0: 啊，就是冲着艺人来。那里面至少有一半，我觉得这个比例要往上高很多。我说的保守了，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泰国民众至少这个懂足球的比例是多少啊，但是肯定没有那么高，就至少有一半是纯为了明星来的。现场就跟演唱会现场一样，都是灯牌，
1: 嗯，
0: 每一个座区都有自己的衣服、应援服、灯牌，然后应援的会长就唱歌、喊口号，然后打标语，哇，特别的热闹。
1: 嗯，都有组织，有纪律。
0: 对，
1: 嗯、
0: 就基本上就没有散客，
1: 嗯，
0: 全是这个拉帮结伙而来的。
1: 那这种比赛是对外售票的吗？
0: 是的，是对外售票的。
1: 大概的票价是多少钱？
0: 这个我还真没有。
1: 你对比一下咱们国内的，
0: 嗯，
1: 就是中超的比赛，
0: 我觉得得有个就是500块钱左右。
1: 嗯
0: 啊，因为是涉及到
1: 人民币。
0: 对
1: 啊，
0: 就是我记得有一档票是3000泰铢。
1: 啊，
0: 所以说500-600块钱吧，
1: 啊，
0: 差不多，但是也有肯定更便宜的，
1: 没有很离谱，哎，
0: 对，没有很离谱，
1: 价格是合理的。
0: 是，而且我很惊讶的是，就是我坐的那个方阵啊，是追一位女艺人的啊，是粉丝团队
1: 啊，就是男女混踢呀、啊？
0: 不混踢，女生呢应援啊，比如说球队经理，然后包括之前的赛前赛中的演出，
1: 哦，
0: 球赛还是就让男艺人来踢了，
1: 明白？
0: 啊、
1: 嗯，
0: 然后。我特别惊讶的是，他不仅在这个场边，就是明星们啊，这个艺人们在巡游的时候呢，是在打招呼。然后他看到了这个方阵以后，他在巡游一圈以后，坐到了我们的身边。
1: 这么 进的吗？
0: 嗯，就坐到。
1: 所以你们那个看台的票也没有说是什么，比如类似于内场啊，
0: 没有什么
1: 包厢或者 VIP 区域
0: 什么
1: 都没有。
0: 对，就是足球场正常的还场票
1: 啊。所以他们那儿的艺人也会说，在这样的比赛场上。

0: 就像普通观众一样，
1: 对，
0: 坐在坐席当中。
1: 是的啊，然后坐了以后聊天，一起合影拍照，
0: 嗯，
1: 发他们的社交媒体，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很惊讶啊，确实很惊讶，就是，把这个粉丝经济、娱乐文化还有体育结合的特别好，
0: 融合在了一起。
1: 对，这样呢，我觉得文娱体育融合的产品。挺羡慕的，
0: 就是在球场外围，在比赛前，
1: 嗯，
0: 也会有很多的应援的，
1: 会有
0: 周边产品是吗？
1: 就是我是在开赛前这个，六个小时的时候，
0: 这么久，
1: 八个小时的时候，中午的，
0: 哦，天哪，
1: 中午的十一点，我去跟我的朋友去拿了票，
0: 晚上九点开始比赛啊？
1: 晚上六点开始这个演出，六点多开始演出，八点开始比赛，我记得是大概这么个时间啊。然后我们在十一点的时候，十一点多的时候，中午十一点多去，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泰国巨热巨晒，我都
0: 正是最热的时候，
1: 要昏厥了。
0: 嗯，
1: 然后粉丝就。成片成片的就坐好了，就已经在太阳底下坐好了，就一个帽子或者一个扇子，
0: 天哪，
1: 就已经开始商量怎么应援排练了。我就觉得就感人，我觉得这个
0: 就是粘性嘛，你说粘性，
1: 对，就粉丝经济的威力哈。然后那我下午当然就睡觉去了，吹空调去了。然后晚上再去的时候呢，就完全就粉丝们早就进场了，
0: 嗯
1: 啊，六点多开始呢，我五点多到的，粉丝早就进场了，外面就是各种还没有进场的粉丝团体啊，在排队进场，然后还有陆续有艺人的车啊，来，然后就大家就会跟车啊，追车啊，就真的是大型的明星见面会的感觉。
0: 明白，你一时可能会恍惚，说这到底是一场体育比赛，还是一场明星见面会？
1: 对，然后还有周围的这些周边的小商业，就已经是成了一个嘉年华了。
0: 明白。
1: 到处我围着这个体育场走了一圈，手里面全是东西，就是他们就会直接递上来，尝尝这个尝尝这个。
0: 也不用花钱吗？
2: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3: 妈妈，等等我。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5: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6: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7: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5: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其实曼谷的文娱活动很多，这个也受制于大家如果说做攻略的话，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少有旅游产品啊，去做当地的文化，或者说去做当地的文娱，泰国的文娱产品其实还是很多的，包括体育产品还是很多的，包括这个看一场泰拳啊，
0: 泰拳在泰国非常的流行，
1: 对，其实可能大家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在划定去泰国的路线，我们就拿泰国举例。
0: 其实到了泰国，如果你对这样的比赛感兴趣的话，它大街小巷，尤其是泰拳，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文化嘛。它有那种宣传车，
1: 对
0: 啊，然后就在街上巡游，然后会有一些泰拳选手就直接在车上做一些表演性的动作，然后招呼客人去看他们的泰拳比赛。
1: 是的，
0: 就如果你到那儿以后行程并不是很紧张，有空余的时间的话，你晚上可以选一天买两张票，应该也不会太贵。
1: 对，
0: 去看一看。
1: 肯定还是因为也有跟精彩程度，包括是不是电场赛啊，是不是主赛，
0: 会有关系。

0: 会有关系。
1: 那你去感受一下氛围嘛。
0: 对，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想法，就是会让我当地的朋友好好总结一下、
1: 嗯、
0: 啊，就是用让大家去专门
1: 串起一条线路，全都是感受泰国的体育
0: 文
1: 化呀、
0: 娱乐
1: 文化呀、
0: 啊
1: 嗯、
0: 对这些项目，就是这是当地人的真正的精神生活。
1: 对、嗯
0: 啊，就不只是看大皇宫。啊，
1: 对，
0: 看寺、看庙、看山、看河，
1: 不只是走景点和去海边，
0: 对，
1: 也不仅仅只有冲浪、潜水这些运动项目，
0: 嗯，
1: 而是感受他们的项目背后的一些文化和本土人的生活。
0: 是的，
1: 嗯，
0: 包括他们的足球文化、球衣文化，
1: 嗯，
0: 还有一些潮流运动，其实他们都做的还蛮不错的，
1: 嗯，周边也做得很好。
0: 对，
1: 因为咱这两年也一直深耕在飞盘这个领域嘛、嗯、然后包括我们台里面我们身边小伙伴一起玩飞盘需要组局啊什么都会先找子昂，因为子昂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很有人脉。据说你这次去完泰国以后也想把飞盘文化把这个中泰两国给牵连在一起是吗？
0: 当然有这样的想法了，因为认识了很多泰国的朋友、
1: 嗯、
0: 然后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也知道泰国的或者说整个亚洲吧，这个飞盘运动都是一个潮流新兴运动，
1: 嗯，
0: 然后
1: 很年轻态，
0: 对，很年轻态。尽管说现在热搜上经常冷不丁来一个为什么没人玩飞盘了，但事实上
1: 就会觉得好像他没有当年刚刚兴起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人手一块盘的那种感觉了、嗯、
0: 但作为一个体育从业者，就是我很清楚原因、嗯、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一项运动，就比如说在中国兴起了，然后呢兴起以后大众先是大众所接受，
1: 因为它往上冲的这个势头太猛了，所以它势必会有往下走的下坡。
0: 这其实我觉得不算衰落，我觉得我把它称之为沉淀。
1: 嗯
0: 啊，就是它其实现在打飞盘的人口是很可观的，尽管说只有鼎盛时期或者说爆炸时期的十分之一或者说十分之二、
1: 嗯、
0: 五分之一，但其实总人数其实还是很可观的、
1: 嗯、
0: 而且这些沉淀下来的这样的运动人口其实他们就不再是随便扔一扔，而是开始进行更多的训练组队、
1: 嗯、
0: 比赛，
1: 想要有战术啊、嗯、想要有队伍，想要组织，然后有赛制，
0: 对，有争得荣誉的这样的感觉。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对任何一项运动来说都是一个正常的轨迹，
1: 是
0: 啊，就是从爆火啊、全民的参与，
1: 对
0: 啊、变成一个健身运动，
1: 嗯，
0: 再逐渐的向可能的职业化，
1: 专业、嗯、
0: 对，就是高级化职业化去发展，高级别发展、
1: 嗯嗯。
0: 那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其实亚洲的很多的这个地方还是职业化更早一些的啊。那中国的这一项运动或者说很多潮流运动还处在一个就是自然的收缩到职业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去。
1: 嗯，
0: 其实如果说想要真正的职业化还需要一些推动。
1: 嗯，
0: 那我觉得如果说有机会能有一些赛事让大家走出国门为国争光啊，其实呢也是非常有荣誉感的吧。
1: 嗯，
0: 那如果说未来就像因为足球有亚冠联赛，
1: 嗯
0: 啊，其实那潮流运动如果说也有类似的俱乐部之间的亚洲交流机制的话，那可能会让整个的这个潮流运动的文化更加的活跃起来、
1: 嗯、
0: 发展起来。
1: 嗯嗯 嗯, 嗯。所以接下来是有这方面的打算。
0: 当然如果说这个一切顺利的话，带着大家去泰国为国争光。
1: 以后去泰国多了一个理由，就是可以去打飞盘。嗯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子昂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你觉得以你去泰国这么多次的经历，怎么样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然后行程线路会相对合理一些，你会觉得推荐大家怎么去玩？
0: 我觉得首先呢，曼谷是中心。然后时间
1: 直飞的抵达地，
0: 对，是的，然后我们先确定这个中心，然后又确定一个时间的锚点是五月前后，五月前的话建议去海边，然后一月到五月一定要去斯米兰这个海岛，因为它只在一月和五月开放，一月到五月开放，然后五月之后的话是泰国旅游的淡季，因为雨季到来了，然后比较热又比较潮湿，那这一段时间呢，就海边的话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因为经常天气不一定是晴天，那建议可以往北走，从曼谷落地之后往北走，去清迈，去这个古城去逛一逛，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当地的文化，比如说在海边很难 找到特别好的骑大象的地方，但是往北走的话可以。
1: 嗯
0: 嗯，我就觉得就是以这个时间
1: 节点，我觉得还是以跟大象互动作为一个原则吧。我觉得不是每一个去到泰国的朋友就一定要非说
0: 要骑上去。
1: 对，这事情对吧？咱们已经这么多年了，大家的这个对于动物保护的认知也在逐渐的提升。然后其实上泰国也有一些小小象的保育员啊等等，这些你都是可以去近距离的接触大象的。其实好多游客他是因为不知道还有这样的选择，
0: 嗯，
1: 然后他又很想去接近，就是亚洲最大的哺乳动物，
0: 是，
1: 他只能不得已选择了骑大象，但是现在已经有更多的选择给我们的游客来提供了，大家可以去多做一些规划。
0: 对，我第一次在园区见到大象站在我面前的时候，确实是人生的大震撼。
1: 啊哈，
0: 就想象过它很大，没有想到它这么大。
1: 你在动物园没有见过吗？啊，因为没有那么近距离站面前，毕竟咱们都有围栏啊或者玻璃挡着。
0: 是的，就是那种庞大的生命力的压迫感，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也确实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1: 嗯，
0: 然后以曼谷为南北的这种分界，所以说我建议呢，如果说大家下半年去的话，天气还好，
1: 它主要还是分雨季。
0: 对，
1: 就干湿两季嘛。
0: 对，就是我首先建议，如果说没有特别想去看海的诉求的话，那其实可以往北走，清迈。曼谷清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条路线，然后
1: 偏城市化一些，
0: 对，偏城市化，然后清迈其实也是偏古文化一些，然后民族化一些。如果说想去这个更多的这个海边的话呢，两条线嘛，一条是甲米线，一条是普吉线，然后甲米线和普吉线其实它是一个钳子两端，然后普吉那边我觉得更加的异域风情一些，甲米那边呢，我觉得更泰国本地化一些，这个异域风情指的是对泰国人来说也异域风情的那种感觉，
1: 那会偏中式一些还是
0: 偏欧式一些？
1: 偏欧式一些。
0: 对，就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去斯米兰，这次去斯米兰，然后很多的中国游客啊，他看了很多攻略，然后某书啊、某博啊，这都让他们去那几个海滩去待命，然后呢他们就要很早5点到6点起床，然后女生可能要打扮的话要更早。
1: 去干嘛？
0: 有车来接他们，开1个多小时开到斯米兰的出发点，去斯米兰海岛的出发点上船。
1: 然后呢就海钓吗还是什么？出海
0: 出海游岛浮潜。
1: 哦，这么早。
0: 对，但是那个斯米兰是果冻海，非常赞叹。就是
1: 果冻海的意思是颜色还
0: 是？
1: 是
0: 的，像蓝色的果冻。那个质感就
1: 凝胶质地。
0: 对，不真实，它蓝的不真，就是浅蓝色，那种绿蓝色都不真实的绿蓝色，就是确实有点让人恍惚了，那个美的恍惚了。然后再加上它只开5个月嘛。但是呢就是其实当地的朋友告诉你去麦考海滩，这个我还在备忘录上专门记了，麦考海滩那个地方我印象就一点，晚上我们说出去吃个饭吧，去了最大的一家那种烧烤摊，那我觉得有200-300个人坐在那儿，我真的认认真真的
1: 露天烧烤摊，
0: 对，我认认真真的站起来扫视了大概2分钟，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个黑头发，没有一个都没有，
1: 没有亚洲面孔啊。
0: 对，我当时就感到无比的孤独，
1: 欧美人，
0: 对，再加上我对面他也是外国人，我就觉得当时我就无比的孤独，对，我很震惊，
1: 你被孤立了。
0: 对，我就觉得，我觉得中国游客应该是任何一个好地方都能发现得了，都能去得了的。我真的没想到那个地方，我就没怎么见到过。
1: 再重复一下那个海滩的名字，
0: 麦考海滩。
1: 麦考海滩。
0: 然后那个地方最关键的是，那个地方去斯米兰的话，当然现在已经关了这个关岛了哈。如果说您去这个地方，那
1: 明年请早。
0: 对，那个地方15分钟就到。15分钟就到开船的码头。
1: 15分钟是指从哪儿到哪儿？
0: 就从麦考海滩
1: 然后到码头。
0: 对，其他的海滩都要1到2个小时。所
1: 以
0: 可以很从容的起来化妆吃早饭。
1: 就不会这么的特种兵了。
0: 没错。
1: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先跟子昂聊到这儿。谢谢子昂。
0: 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0: 为什么我们常常会焦虑？能力不足，梦想又多，无非是贪心；愿意付出又不肯拼，无非是妄念；反复纠结，过于矫情，无非是软弱。所以人常常活得不快乐的原因是啊，你既无法忍受目前的状态，又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你可以像一只猪一样懒，但是没有办法像一只猪一样懒得心安理得。你改变不了环境，但你可以改变自己。你改变不了过去，但你可以改变现在。我们常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做一件事情最好的时机，也许就是此刻。
1: 滔滔北上云和水，撞开冰封不复回，披黄长歌满血泪，敞开云天化尘灰。若不铿锵立愿真，

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重要代表人物，也被称为谭校长。他自己说他永远25岁。他是很多歌手心中的歌神，他曾经连续4次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他的经典专辑《爱的根源》《雾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爱情三部曲。他更凭借电影《假如我是真的》获得过台湾电影节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电视剧《知否》当中，女主角盛明兰曾经说过一段话，说凡事啊，最好不要太指望别人，大家都有各自的难处，实在要指望也不能指望太多，指望太多呢就容易失望。人生路上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真正能帮助到你的永远只有你自己，没有人能成为你永远的避风港，你才是自己人生路上唯一的导航灯，你想要的人生只有你自己给得起，万事靠自己，然后风生水起。

0: 风卷起沙，扬起雾，
1: 一张空白的画布。
0: 我看见过被地震摇晃的屋子，在一个非常美好的情人。旅行纪念品掉下来，引起惊呼。
1: 一颗螺丝钉如何慢慢松动？
0: 然后出现一个洞。
1: 我不讨厌沙滩，而且我看过。

0: 看过一对翅膀，一顶帽子，被一个复杂的脑袋戴过的形状。我的手握紧了一张车票，上面有四个字，叫做目的地任何不晓。我亲眼见过那四个字的样子，像黑色雕花栏杆圈住一个黄昏的露台，有一个男人在下面试啊，在下面试。
1: 我必须全部记得，
2: 你必须全部记得，
1: 因为我害怕有一天有人会大声地质问我，对着我看不见的眼睛，我会轻轻地说，我看不见，
2: 但是
1: 我全部记得，
2: 你全部记得。
3: 1999年以慧儿娃娃形象出道的周慧，在歌唱路上初试提升开始便一鸣惊人，连续几张专辑都大获好评，经典红歌一首接一首的出来，一首脍炙人口的约定成为他在音乐路上的不败经典，也让他在歌声中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感染力。后期因为合约纠纷等等波折，曾经让他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因为对音乐的喜欢跟执着，他始终没有放弃，他的坚守获得了新的关注，新的绽放。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5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

0: 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6: 祝您长寿。
4: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5: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4: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李克勤是少数在香港横跨了1980年代到2010年代，仍然维持了知名度和保持了定期出唱片的男歌手。85年，他夺得第19区业余歌唱大赛冠军出道，擅长演唱浪漫情歌和励志歌曲。一出道就被冠以谭咏麟接班人的称号，但很快他就证明了自己从来都不是谭咏麟的复制品，他有独属于自己的音乐特性。2003年，他更是和谭咏麟组成了左邻右里一起做巡回演唱会，共获得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优秀流行歌手大奖18次，是该奖得奖次数最高的歌手。

师，2012年中国好声音中备受关注的铁嗓唱将，他代表作是大女人。对于歌者来讲，一把好声音就是天赋，个人风格强烈会更加分，所以大女人的矜持会因为大女人的歌而日臻闪光。她的个性中有自信独立的气质，她的脱俗不是所谓天籁的脱俗，大概主要是由内到外的不装，即使是充满了世俗情绪跟情感的歌，也能唱出脱俗的味道。

严仁中因为嗓音具有独特的颗粒感，辨识度极高，在综艺节目《蒙面唱将》中，他曾经充分展示自己的音乐能力，和欧阳靖合作改编了那首《小镇姑娘》，声音和 rap 的结合获得现场掌声不断，而他即兴创作的能力更是带给观众惊喜，幽默风趣的性格也很讨人喜欢。他曾经演唱的歌曲《误会一场》，以沙哑又饱含深情的声音传递了滴滴耳语，他独特的咬字方式，包括这种缓慢的曲调交织，塑造出专属于他的爱情诗意中的酸涩氛围。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天。我们常常说要换位思考，也常常说要为对方着想，这当然很重要。但你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为对方着想，你要是想错了一步，会不会就变成了自以为是呢？如果只是自我满足，不仅无法让对方感受到你的温柔体贴，还有可能会演变成多管闲事的危险。所以不如将为对方着想这个说法改为想象力，这样就能很平顺不纠缠地照顾到对方的感受，把你所想为他做的一切都纳入到只是你的想象力而已，提供想象力的选择，但并不干涉对方，这样也许能有一个更轻松也更能给予帮助的关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手郭靖代表作《下一个天亮》，他在出道前一直隐藏他的身份和名字，仅仅以英文名 Claire 为五部偶像剧献唱，《家有菲菲》《火线任务》《偷天换日》《海豚爱上猫》以及《屋顶上的绿宝石》这些作品的片尾曲和插曲。2007年6月29号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并找来公司的同门师姐范玮琪和张韶涵合唱了一首歌，叫做《三人》。2008年，他以别开生面的纯爱形式演唱《下一个天亮》，迅速走红。之后更为经典被传唱的快歌代表是《在树上唱歌》。

生活的基本是什么呢？人际关系的基本又是什么呢？我想有三个词可以略作概括，一是诚实，二是亲切，三是笑容。在苦恼困惑的时候，这些信条也许能让你重新振作。虽然人各有异，但是如果拥有自己的基本，面对这个世界的原则，我想一个人会有真正强大的内心，即使遇到重大的失败，也能为自己创造一片安身之所。那就是只要你回到你认知的这个价值的原点，就还能够重新开始。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 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大众记得。他首唱的《故乡的云》、《365里路》等等，都在其他歌手翻唱之后受到歌迷喜爱。87年，他成为金钟奖最佳男歌手，事业到达高峰。但他形容自己就像是静止的形体，不会为外界的声音改变自己。他内心的最底层有对音乐的信仰，那是源自一种使命感。他注定要唱歌，甚至是一个要用生命唱歌的歌手。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我不知道你一天吃几餐，在减肥流行的时代，有很多人大概一餐两餐就了事了。但如果你是一个三餐每天都要吃满的人，有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吃用心做的食物，而不是外卖来的便捷。美味的食物并非指高级料理，只有用心做才会让人感到美味。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食物，如果不讲究的话，什么都能吃啊。选择自己做的东西，家人做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们要有自己的品味。所以在外卖盛行的时代，每天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做一点好吃的，也是一种生活幸福的指标。

识的这一刻。1999年，三个北京的中学生组成了一支朋克乐队，那时候他们的平均年龄不超过18岁。第一张专辑《幸福的旁边》虽然没有火到后来洗刷刷的程度，但在业界的口碑已经很好。那时的歌还包括后来莫文蔚、徐佳莹翻唱过的《破灭》，杨乃文翻唱过的《静止》。当时15岁的大张伟能写出那一句“遥远的想象已破灭，就在那一瞬间，就让我挥洒鲜血来填补这虚无的世界”这样的歌词，放在同年龄段出道的孩子身上，你很难。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2014年5月，钱正浩参加金鹰卡通卫视儿童歌唱节目《中国新生代》第二季，成为尚雯婕班级的学员，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因其浑厚磁性的男中音而被誉为灵魂歌者。在《中国新生代》节目中展现了中气十足的声音，他不仅对歌曲的把握拿捏得恰到好处，高音假声亦收放自如，英文发音也非常地道。钱正浩是新生代里资质难得的一位，音色成熟，创作前卫。

赵传是华语流行乐坛一个时代的传奇。1987年，他加入滚石唱片。1988年发行第一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凭借同名歌曲迅速走红，并入围最佳年度歌曲奖和最佳单曲歌唱录影带影片奖。如今，这位平凡的台湾男人拥有数量庞大的女歌迷。看来歌声的魅力早已突破了外貌的妨碍，而男性歌迷也为其歌中饱满的情绪所征服，引为知己。

高中毕业后参加比赛被引荐出道的江美琪，声音清澈，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而高音转折时则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她是被公认的好声音，全是情歌，总是格外动人的小美，所唱过的每一首歌，不管是表白的、安慰的、伤情回忆，或者是温暖甜蜜的，不管什么样的情感，都像诗一样表达。

他的歌没有太多华丽的包装，他平和自然的声线将这些歌唱入听众心中。比如《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是一代人关于青春的回忆。

我喜欢和尊敬的一位老师曾经说，你必须拥有很大的福德才能遇到那个把你唤醒的人。事实上，即使你遇到了那个把你唤醒的人，你是否愿意醒也是个问题。有很多人觉得睡着了更舒服，有些人找老师并非为了觉醒，而是为了睡得更舒服。即使你遇到有伟大正悟的老师，他也不可能魔法棒一挥你就了悟了。因此，你需要更大的福德才能按他所说的做，才会在你的自我被挫伤的时候不跑开。这看上去似乎很难，

0: 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

0: 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呀，挑什么礼物好呢？我跟他们说呀，这玫瑰花肯定少不了，那咱们呢也可以整点心意，比如说做一个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听着就高级对吧？这不仅是一个甜品，还能够美容养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再配上一杯无花果下午茶，哎呦，那感觉就像是把所有的清新和甜蜜都装在了杯子里，不仅可以庆祝纪念日，更是表达对另一半的满满爱意和关心。好了，别等了，赶紧行动起来，让这份独特的礼物成为你们共同的甜蜜回忆吧。
8: 准备的食材有莲子、桂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柚、陈皮。
7: 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芯儿，这样吃着不苦。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儿，吃了对皮肤好。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帮助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了。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觉的女性朋友。吃完这陈皮玫瑰桂圆卷，不仅身体舒服，更是让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这就是个实在的甜品，里面全是好东西，吃了对身体好，还能养颜。想象一下自己亲手做了这个送给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他们一吃那高兴的样子，你看了也开心。这甜品啊，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心意。 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

林忆莲算是开创了都市女性情歌这个概念的先河，她的代表作《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夜太黑》《问不必在乎我是谁》等等，都唱出了90年代都会女性勇敢不畏惧的人生态度。电台音乐 DJ 出身的林忆莲音域宽广，用气息绵长来形容她的演唱再合适不过。注意听的话，你会发现她的歌当中伪字音总是能够让人回味无穷。

你是不是偶尔会觉得自己离生活很远？你知道吗？其实想要接地气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买菜，因为你一进菜市场就能感受到人间烟火扑面而来。你会看着很多人在为生活努力，你有再多的矫情和面具，在这一刻都会掉在地上。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所以人间烟火气有时真的能抚慰人。

有人这样形容胡夏，说看起来很斯文，一开口却很吓人，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演绎情歌尤其令人感动，所以他又被封为清泉王子。2010年以超级星光大道第六届的总冠军出道，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第17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献唱主题曲《那些年》成为代表作，此后变成了影视剧插曲主题曲的大魔王。2018年为热门剧《知否知否》献唱主题曲，再次留下经典。

0: 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继续听歌吧。

0: 生活总是这么忙，你都是怎么挤时间去读书的呢？其实我们一旦对阅读时间提出了质疑，就表明我们的阅读欲望还不够。因为如果进一步来看问题，你其实会发现没有人是有时间来读书的。小孩没有，青少年没有，大人也没有。生活对于阅读来说其实算是一种羁绊，所以如果你想读书，那就挤挤咯。
1: 是

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成龙就是一名功夫巨星，这让他的歌手身份一直被忽略。实际上，成龙至今已经发行了十张专辑了，歌曲包括了普通话、广东话、闽南语、英语等多种语言。隐而优则唱，当时伴随着《醉拳》《警察故事》《A 计划》等电影在亚洲范围内大受欢迎，成龙开始涉足了歌坛。真正意义上的歌手之路，要从1991年的12月加盟滚石唱片开始。当时公司是拿出了最好的制作团队，李宗盛、黄建昌、黄怡担任制片人，推出成龙个人首张普通话专辑《第一次》，唱片突破了200多万张，也成为当年台湾地区销量冠军。

你觉得读书会改变一个人吗？我不相信。一个人会因为某本书来改变，除非是他骨子里已经有了改变的倾向、趋势，或者是萌芽。书籍影响了一个人的一生，或者这样来讲，是很多书造就了一个人。但你真的很难说一本书可以改变一个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从当年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现在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等无不带有着强烈的个性标签。他的音乐就像他的造型一样，充满了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

0: 北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

0: 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4: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5: 都有男有女。
3: 对了，还有吗？
4: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6: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在 Beyond 的音乐当中，那种朝气充满力量的感觉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他们的音乐旋律性很强，很容易吸引歌迷。更难得的是，他们的作品关注现实，对文化、人文、社会

曾经有哪本书让你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吗？这样来说吧，书有时候呢，只能帮助我们提出问题，但不一定使我们找出答案。书通过想象的故事以及第三者的声音，让我们知道不曾受过的苦难。然而苦难本身只属于受害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每个读者真的都只是局外人而已。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998年，当时即将上任华纳音乐董事长的周建辉到访李伟松音乐学校，李伟松安排数位表现较好的学员唱歌，孙燕姿独特的嗓音和扎实的音乐功底引起了华纳制作人的注意，表示要签约。但由于孙燕姿的父亲坚持要女儿完成学业后再签约，于是唱片公司决定等她两年，2000年正式签约出道。

方大同的音乐是绝对值，他的才华很出众，他是华语乐坛的全才型男歌手，从出道以来就以与别人不同的清新形象在香港独树一帜。他擅长在 R&B 中柔和中国风，而更可贵的是他作品中的浓厚生活气息，使得他这一类纯种美式 R&B 血统的曲调却能在东方式的题材书写下非常入心。

有时候想想，我的朋友们应该都是遗失凡间的稀世珍宝吧。他们总是用他们的柔软与善良提醒我，在这个世界上必须要爱一些人。

还记得在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我的骄傲不允许我把这崩溃的日子告诉别人，只有我知道，仅一夜之间，我的心判若两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在20多年前，卓依婷靠着翻唱歌曲火遍内地，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的童年女神。1981年出生的她，小小年纪便展现出了优越的表演天赋，经常在家对着电视机哼哼自唱。5岁那一年，父亲的好友来家里做客，这个客人是做音乐的，他觉得卓依婷很有

生活不会像你想的那么好，也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糟。人的脆弱和坚强都总是超乎自己想象的。有时候人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能泪流满面，有时候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

0: 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坚固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麦子街它宽广的音域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可是在三个以上的八度自由驰骋，毫无换胸痕迹。它的高音点小线细，极富穿透力，中音也难能可贵，保持高音区的纯净度，干净清澈，宛如天籁，动态饱满，控制自如。

在2015年中国之星节目上，谭维维和华阴老腔合作的《给你一点颜色》震惊了无数人。崔健称这首歌为教科书级的民谣音乐与摇滚乐结合的最佳典范。和民族音乐的成功碰撞，使得谭维维身上民族音乐的部分愈发鲜明，他本人也逐渐化身为民族音乐的实践者和推广人。

还记得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主持人这样说过，努力永远要藏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所谓你只有分外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别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决定自己生活的样子。所以啊，各位，如果别人暂时看不到你的努力没有关系，只要自己坚持，最后成功了一定会惊艳所有人的。

蔡明又是一个非常棒的创作歌手，你会发现他的音乐都是以古典曲风来融合流行音乐的，而他的人呢，就像他的音乐曲风一样变幻莫测，常常笑容满面地出现在荧屏前，面对任何人都是笑眯眯的，犹如邻家男孩般的亲切，创作才华实力都受到过肯定。除了音乐创作之外，他也参加过很多偶像剧的演出，那个阳光般充满亲和力的笑容让人过目不忘。

0: 在别人眼中燃烧。
1: 零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3: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有没有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琴是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对浪漫情歌和快节奏歌曲呢都拿捏到位，曲风是十分广泛的。

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生命中的诸多告别，比不辞而别更让人难过的是说一句再见，却再也没有见过。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

做自己生命的主角，而不是别人生命中的看客。在你想要放弃的那一刻，想想为什么当初坚持到这儿了。生活岂能百般如意，正因为有了遗漏和缺憾，我们才会有所追寻。

0: 世界闪耀的星光，是你陪在我身旁。
1: 和姜育恒齐名的呢，在当年还有一位歌手，那就是童安格。年轻时代的童安格，用极其温柔的外表、低沉的嗓音，演绎一首又一首充满着文艺气息的歌曲，早就成为了一代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你可以不成功，但是不能不成长。成功呢，需要空间，也需要时间。当然，成长也有很多方式。迎接挑战，不假思索。给我阳光，我就灿烂；让我开花，我就结果。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生活其实很简单，过了今天就是明天，不要害怕开始。都说万事开头难，经历过起步时候的艰难，才会有飞跃的可能。而我们也不要畏惧结束，所有的结局其实都是一个新的开端。欢迎你回到节目中，希望我的话会为你增强信心。
1: 上

在萧敬腾第一张同名专辑上市那一天呢，他推掉了公司的庆祝宴，居然躲在家里痛哭一场。这一切来的似乎太不容易了。小时候，萧敬腾是典型的不爱念书，爱惹祸，除了每天到处逛，唯一的爱好啊，就是喜欢看人打鼓。家里没钱给他去学音乐，母亲看他无所事事，便从吃饭的钱里给他挤出两个月的爵士鼓的学费。有一次，音乐老师让他义务去教其他班级的所谓的坏学生来打鼓，这件事情完全改变了萧敬腾的人生轨迹。因为打鼓教得不错，学校表扬了他，后来甚至被颁奖鼓励。萧敬腾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坏学生居然有一天可以站在台上接受颁奖的，而且原来音乐真的可以帮助人。两个月很快过去了，萧敬腾跟老师说，我没有钱，不能继续学鼓了。但是老师并没有赶他走，反而呢让他待在音乐教室里。萧敬腾自学贝斯、吉他、钢琴、鼓，音乐教室似乎成了他的第二个家。

梁咏琪在刚出道的时候呢，被誉为是周慧敏的接班人，有着清新气质，迷倒万千少年，高学历、高气质、高起点，顶着三高的特质，所以呢，有人也叫她高妹。因为梁咏琪身高本身就特别高，她还有着比其他艺人更多的机会，老天似乎也格外的宠溺她。在美女如云的演艺圈，她青云直上，演而优则唱，声音很特别，也很耐听，辨识度极高。

汪苏泷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崔健是内地最早的摇滚音乐人，在他的音乐生涯早期，他的歌呢就开始表现得严肃发人深省，这和当时只表现浪漫梦境等等内容的流行歌曲有着极大的不同。

0: 好不容易从自己待腻的地方去了别人待腻的地方，不纪念一下怎么能行呢？赶紧拍一些美到你想哭的照片，留给老了之后的自己。
1: 心烦如何感动，思想都不会再沟通，没有意识不

会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从体力到精力都充沛到无处发泄，当浪漫的灵魂嗅到了意义这个词，就想丢到水里的那瞬间会迸发出无数的火花。不知道有多少年轻人曾经摆出沉思状，然后悠悠地吐出一句，旅行就是我的信仰。当然旅途中一定应该有美妙的音乐。

香港的温拿乐队赫赫有名，其实呢，早在1968年的时候，谭咏麟和陈友、彭健新、叶志强、陈百祥组成了另外一支乐队，叫做 Losers 乐队。Losers 乐队呢，才真的是温拿乐队的前身。

歌手在出道的时候就标榜自己是丑的呢？赵传可不一样，代表作就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除了歌喉之外，人们被他直率的性格所吸引。赵传的首张专辑呢，公司是拿捏不定的，甚至花了两年的时间才为他定下了这样的形象和风格。他描绘大部分都市人心灵深处的脆弱和不屈，更是打动了许多现实生活当中因为历经磨难而显无奈的人们的心。

在一个关于人生真相的段子里，关于旅行的意义是这么说的：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归来之后，除了该做的事情被拖延得更久了，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对于这样一个人生真相，与其说是人们对于现实的不满，倒不如说呢，是对旅行赋予了太多的期待。宝贝，

对于旅行没有意义这样问题的答案，我是更愿意换一种说法的。旅行的意义应该是放松和休息，或者说换换心情，其他的附加意义我们都是在上面做一些积累。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呢，就是这样的风格的典型代表。抛开学生时代在电影《梁祝》的客串不谈，98年以模特出道的何润东被环球唱片签下之后，先是在台湾试着发行 EP《梦想的开始》，之后又马上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想你的爱》。流行乐歌手、男演员、模特、导演、编剧、制作人，这都是何润东。

都说爱情应该有最好的样子，那爱情最好的模样是什么呢？想你的时候内心踏实又温暖，为了你努力的奔跑，做成很多原本以为做不到的事情，和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每天都比昨天更好一点。我是杨洋，接下来音乐继续。

当年一首《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是黄格选唱红大江南北的一首歌。94年呢，黄格选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他最为成功的一张，名字叫做《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在当年反响是非常热烈的。那一年推出了很多后来在内地歌坛很有影响力的歌手，虽然说现在很多歌手势头要超过当年，但老实讲，那些年的歌曲是有着很高的流行度的，能够流传，旋律很重要，能够传唱，上口也是必须的。

经有着独特的个人特质跟很强的唱功，他的身上啊是独特的魔力，看起来酷帅十足，但却是一个心思细腻到不行的女生。都说张芸京的歌声里透着绚丽，中性的嗓音，坚硬中透着柔软的深情。

汪峰呢，是中国内地摇滚歌手、音乐创作人、作词人和作曲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鲍家街43号》，他是这一支乐队的发起人。唱功也许并不是很出众，但汪峰的歌声和他的词合起来就特别完美。

其实要去介绍 Beyond 乐队的音乐性，还不如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呐喊，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和平的呼唤，在我们的心里呼唤着年轻的荷尔蒙和冲动。

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男的一定不会忘记，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经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北方的广袤豪情奔腾而来。还有一首是郑怡的《月琴》，郑怡《月琴》的民族质感让人要合掌膜拜了。《月琴》原本是要拿给李健复演绎成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但是呢被郑怡半途截了去，就诞生了这首传世之作，不能不说是因缘际会。

0: 张栋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1: 我掌心的分叉线。

鼎是新兴的中国当代唱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和歌手，很喜欢他音乐下的个人的气质，低调稳重有想法。建议你可以翻一翻他的微博，很简单的记录着生活，敏锐又深沉的性格，可能不仅是他自身自带的，也是多年幕后音乐工作的塑造。

杨乃文在97年出道的时候，实体唱片行业呢没有崩溃，魔岩也没有垮台。那个时候，魔岩一边靠大牌歌星挣钱，一边还推出几个非主流歌手来挣一挣口碑。反正不需要大肆宣传唱片，销量上也能卖个几万，不求挣钱，只求吃饱。杨乃文、陈绮贞、五月天这一波文艺青年都赶上了最后的好时候。

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满足别人的期待。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当中这个阶段和你来聊的是要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我想答案是没有必要的。这么一句话和你共勉，倘若自己都不为自己活出自己的人生，有点像绕口令对吧，那还有谁会为自己而活呢？你就活在自己的时区里，活在自己的人生中就好了。要说为谁而活，当然就是为自己了。这并不是虚无主义，而是恰恰相反，如果一味寻求别人的认同，在意别人的评价，那最终就会活在别人的人生当中。

所周知，伍思凯的音乐背后总是有一段故事。他曾经大方地向歌迷分享过当年挽留初恋失败，醉倒在美国大街的故事。而《寂寞公路》这首歌，就是当时为了治疗情伤，在旅行当中有感而发而写出来的。他说，每个人都有一段错过的时光，错过的事，错过的人，错过的爱，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珍惜身边最美好的人事物。

后音乐再次闯入大众视野呢，是郭采洁带着春晚的歌曲《答案》出现。这首歌是她和杨坤来合唱，可以说带来的反差萌让人感到别具一格。一个是大叔派的实力唱将，一个呢是声音甜美的小萝莉。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成了短视频的顶级文案。

静静的，就像你我没有认识过，悄悄的，就像彼此从没走近过。时光原本可以倒流，倒流回从前的模样和从前的日出日落。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很多歌迷都惊讶于蔡琴的声音可以几十年如一日，一样的典雅浑厚，一样的神闲气定，一样的泰然自若，一样的举重若轻，也是一样的让人无法抗拒，禁不住侧耳聆听。

许冠杰、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四大天王，当然还有永恒经典的 Beyond 乐队，他们都是粤语歌曲经典时代的代名词。当然除了这一些主流，像李克勤、叶倩文、陈百强、徐小凤等等，也都是当年粤语歌百花齐放的诠释者。

徐佳莹的歌常常让人想到戴佩妮，想到陈珊妮和陈绮贞等等，有一点小清新，也有一点爵士，但最重要的是她以情动人，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依然喜欢大家叫她独立音乐人。

人生就像是一个圆圈，有的时候终点就是起点，所以不用奢望太多，得到的终归要失去，也不要敬畏太过，因为能够主宰你的永远是你自己。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接下来将会听到这首歌。

如果记忆是一座方程，那我想一定有人甘愿为你画地为牢。人生就是一场盛大的遇见，有些人终究只是生命过客，在时间的渡口，我们皆是过客。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0: 当年呢，因为唱片公司的巨变，所以让张学友在专辑里也做了很多改变，比如说尝试你好毒这样的另类曲风，再比如说心如刀割这样的 K 歌经典。当然还有一首歌很巧妙地把女人的情感经历透过张学友的歌和演唱会串联起来，画面感十足，让人遐想。这首歌就是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当然张学友很多 K 歌经典，他的影响力覆盖全球华人，包括东南亚。20世纪90年代在华人中流行这样一句话，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的音乐在回荡。
1: 我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反是与非，

不必去讨好所有的人，正像不必铭记所有的昨天。时光如雨，我们都是在雨中行走的人，找到属于自己的伞，建造小天地，朝前走，一直走到风停雨住，美好晴天，一切都会过去的。

作为离开香港宝丽金唱片加盟台湾唱片的首张个人专辑《诗人与情人》，是钟镇涛作为唱片歌手的重要里程碑式的作品。离开温拿乐队之后，钟镇涛和其他的乐队成员一样，在经历着转型期的阵痛。而幸运的是，钟镇涛赶上了飞碟最为黄金的发展阶段。和其他温拿成员相比，钟镇涛在台湾发展变得更加顺利一些。除了语言方面优势，俊朗的小生外形加之影视剧出色表现，使他赢得更多市场关注。

0: 泪。
1: 大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只要张韶涵在舞台上唱自己的歌，就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跟着唱，旋律和歌声自带强大的感染力。张韶涵的声音确实是美的，声线明媚又有着穿透力，温柔的倾诉把冰冷坚硬的气氛都可以化解成女性的柔美感伤。孩子

蓝心湄是台湾马当娜，她在91年呢编曲和造型都非常前卫，到现在我们在听蓝心湄的歌呢都是很出彩的，首首用心，一半动感一半抒情。

0: 王志文在90年代呢是非常活跃的，因为呢他多栖发展，是男演员，是歌手，还是主持人。对于王志文，很多人的记忆都是停留在当年那一首《想说爱你不容易》，感受到中年男人的炙热情感。除了影视表演之外，王志文还涉猎其他领域，做过中央电视台环球45分的栏目主持人，而93年的电视剧《过把瘾》更是让他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
1: 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韶涵的声音远远没有外表来的柔弱、干净、透亮或者深沉低吟都拿捏有余，她唱起歌来大气辽阔，没有拖沓和小女生的羞涩。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来说从前，或者说以前，这种感觉啊，是一种经历，而不是证据。所以不需要为以前的喜欢付出现在，也不要揪住以前的事情不放。眼下的事实比从前的回忆更有说服力。

孙燕姿可是华语乐坛迄今为止最后一个有机会成为天后的女歌手，甚至连王菲在采访当中都说，非要说接班人的话，我觉得孙燕姿吧，但我们的路线完全不一样，可能也不能这么说。在孙燕姿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定要强调歌手这个词，因为她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一直专注在歌手这个行业，既少有去电影客串，也不试图涉足综艺圈。

起郑中基挺好玩的，一开始呢是在录音室打工，而且呢是当暑期工，曾经为张学友、谭咏麟、陈慧娴和李克勤的专辑唱和声，不信啊你可以去仔细听一听。

请你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爱你的人，也有你爱的人。无论你此刻正在被光芒环绕，被掌声淹没，还是正孤独地走在寒冷的街道，无论是飘着小雪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他一定会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潮，他会慢慢地走向你，一定会找到你，只是你要付出等待。

0: 过闹过笑过爱过，李宗盛的歌词就这样雨打风吹去，红尘往事渐渐成风，自己刨土掩埋，文人行走江湖，诗词相合，在欲望野心中用才情左冲右撞，活着活着就老了，走到中年，世事洞明，该放下的都放下了。
1: 你现在

0: 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陪你愁。
1: 前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曾经为多个品牌拍摄广告，后来呢，他成功出演了青春偶像剧《十八岁的天空》，在当中饰演蓝菲林，而且他还担任阿杜《走向前》MV 的女主角。2005年，金莎是歌坛新人，她一出道便收获到超高人气，甜美声线、清新形象早已被歌迷熟知。

校长谭咏麟在73年就是红遍香港的温拿乐队的主唱了。到了79年，他和郑玉玲拍戏了。张国荣刚刚参加歌唱比赛，那个时候呢，他模仿的就是谭咏麟、罗文等人的唱腔。张国荣熬了很多年，推出《风继续吹》，这是他第一次可以赶得上校长谭咏麟的成绩。于是，谭张争霸才开始了。而那年，张学友也才刚刚出道。

也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曲折的接近自己的目标的，一切笔直的都是骗人的，所有真理都是弯曲的，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圆圈，所以多一点耐心吧。

要说到金志文，他所有参加的音乐综艺我都看过。金志文的音乐编排呢确实很不错，唱功和底蕴都是高于听众对他的期望值的，所以他常常能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惊喜。

所有的我开玩笑的这句话都一定是带着一点点认真，所有的我不懂其实呢是有一点点懂，每一次我不在乎这句话背后都是有一点点在乎，每一次说我没事背后都还是有那么一点伤感的。

史铁生在《戊戌笔记》当中这样说道，不管你对多少异性失望，你都没有理由对爱情失望，因为爱情本身就是希望，永远是生命的一种希望。爱情是你的品质，也可以是你的心魂，是你自己的处境，跟别人无关。所以爱情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永远的动词，无穷动。接下来这一首歌会不会带给你爱的满足呢？

张克帆是当年红遍全国的偶像团体红孩儿组合的主唱，而欢欢呢，当年则是清纯组合忧欢派对的玉女公主。两人在情窦初开的年纪有一段纯纯的爱，但可惜王子和公主没有像童话里讲的一样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在10多年后节目上，他们相遇了，当年美好的画面再度浮现。

乐观主义者才会愤怒，而悲观主义者更多是失望，因为生气改变不了什么的。我们戏谑和嘲笑的东西都是深深爱过然后失望的东西，对不可救药的事物反而应该抱着柔情

和姜育恒颇有渊源的一位词作人李子恒，除了是姜育恒的御用制作人之外呢，也是小虎队的御用制作人和创作人。他的词朴实无华，文笔端丽，有着一种一不小心就会破碎的美好。

苏打绿慵懒的、叛逆的、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主流音乐的声音，在碰撞耳膜的那一刻，应该说是叩开了歌迷心中的某一扇窗。起初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不会接受，可是日子一长，你会因为他声音里悠长绵密的诉说而有一种深深浅浅的共鸣。

小平蛙书里的这段话是不是在说你啊？我本就是一个不喜欢主动的人，虽然灵魂有趣，但不爱表达，还死倔，也慢热。遇到懂我的人是幸运，遇不到也是正常了。

我可以，我不信，天哪，我算什么东西？想尝试，想逃避。

0: 猜。
1: 北京时间6:30。

我们可以避开无事时过分热络的友谊，这会使人少一些负担和承诺，不必说无谓的闲言，这会让人觉得清爽。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
1: 喂，妈。
2: 哎，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2: 好好。哎呦，闺女儿。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 好好。
3: 哎，好。来了。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愁绪。

良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张学友是流行音乐领域的巨星和先行者，他的影响力覆盖全球华人。20世纪90年代是他的音乐巅峰，由他成功开拓了庞大的海外市场，因此张学友的巅峰时期被认为是中国香港流行音乐对海外贡献很大的时期。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催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词啊，叫做高亲密度社交。如果说我们缺乏高亲密度社交的话，可能我们的人生就是常常会有比较颓的状态了。我今天说的这里的高亲密度的社交呢，指的是真正拥有亲密关系的人会进行高质量的心灵上的沟通。人生当中能够拥有几个能够进行高亲密度社交的亲朋好友啊，能够极大的程度减轻压力，缓解抑郁。世界上只要存在着这么一个真正能理解你的人，你就会永不孤独。所以当你的生活当中出现了这样的人，请千万要珍惜哦。

0: 拥抱。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我也和你一样，有的时候会特别渴望找个人聊聊，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往往都谈不出个所以然。慢慢的你会领悟到，有的事儿你不能告诉别人，有的事儿呢不必告诉别人，有一些事情啊是根本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和告知的，有些事情呢即便告诉别人了，别人似乎也理解不了。所以啊，有的话就放在心里吧，时间会告诉你答案的。

阿杜呢，来自新加坡，在当歌手之前曾经当过建筑工人，这是一位天生的歌手，从小就热爱着唱歌。有一次，阿杜陪朋友去参加歌唱训练班比赛，一鸣惊人了，被唱片公司看上，结果意外地击败3000多名参赛者，脱颖而出。于是，阿杜的人生也就此改变了。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 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变多舛的王爵，一生可谓大起大落，充满着传奇色彩。尽管在乐坛发展并不如意，但是他有着一首又一首的经典流传作品，让他在上个世纪八零九零年代成为一个超级巨星。

张靓颖是歌手，歌手最重要的是作品。她从出道到现在150多首作品，平均3个月就会出一首单曲，每一首都是绝对的匠心之作。别人热衷于炒作，而她的每首歌都能听得出仔细打磨，每个音准、每个转音、每个节奏、每个音色、每种情绪都经过她完美的处理。

在2013年的时候呢，周杰伦曾经有一个大学演讲，他是这样说的：如果有一天你们累了，听到简单爱会觉得温暖，那我就没有白白在你们的青春里经过。其实我已经想好了自己的退路，我是唱片公司老板，所以我会签你们喜欢的小朋友，让他们来唱我写的歌，所以我的时代永远不会过去。

0: 转身离开。
1: 其实陈奕迅呢很少关注当下热点，他有好几个账号，比如说微博账号陈奕迅所长和 Trishan， 这两个用的都比较少，偶尔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发图片。几年前呢，陈奕迅热衷过一阵子微博，他会仔细地翻看粉丝给自己的留言，看久了之后呢会生气。他说你会接触到人家对你的评语，但是你不能保证每一个都是你想看到的，所以我就选择不看了。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

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